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

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隆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巧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

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

0: 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

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她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彩、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他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她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

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

0: 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诗意。

0: 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得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

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情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有暖意。

指尖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瞥进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柔。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和解。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

0: 行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城市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可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人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一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活出一点滚烫。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

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见到，

0: 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4: 无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7: 你打算干嘛呀？
8: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7: 啊！
8: 嫂子这气呀、啊，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
7: 怎么跟您说？我上思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5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
8: 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
7: 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
8: 怎么呢？要拿了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低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
7: 广泰，哎，怎么样了？
9: 不怎么样
7: 啊，没拿了钱吧？
9: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7: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她也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他还你一道。
8: 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节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泰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妈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4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8月15，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5月节、8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
10: 啥？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哈哈，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4桌，外借纹银50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
8: 哦，那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乔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几个条你拿着啊？你看，400斤黄瓜，啊，100条鱼，62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那底还有一条，一条，再借白银30两。啊，行，你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4000斤煤啊，你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呵呵，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4美堂去了。哦，4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4美堂，迈步来在了4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毛，我问问你，那4000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你上后边找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哎，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那个我，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19岁，学会棒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家走吧。八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31/31，得分3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着，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10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这儿还算卦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放在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5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3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

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 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人啪，哎，奶奶娘啊，怎么了？有人偷看，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我就不干什么，我看热闹呢。看什么热闹？看你害人呢。哎，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醒醒，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连龙，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太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砍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你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去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与我无关呢。嗯。老侯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哦，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褪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
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

眼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泰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儿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呢？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在了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屋。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在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8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啊，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啊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个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嗯，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的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嘛，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滚！红货？什么红货？鞋豆腐啊，你们这筷子撂下吧哈。

0: 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然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12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喝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3筐的，有憋2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3-5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20来个菜没动，伙计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5天过去了，掌柜的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3倍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就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人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人家压这50两，那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结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的这屋一说，你看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2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脖领子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啊，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个。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3脚猫4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是

0: 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
1: 好吧。
0: 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呀。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儿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吊，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山广那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个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歌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晋沛梁可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4: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5: 哎，谢谢您。
4: 今天天气不好，
5: 可不，
4: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5: 不少啊。
4: 观众多，
5: 哎，
4: 演员也不少。
5: 那可不。
4: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5: 啊，
4: 有一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年轻人居多。
5: 对了
4: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5: 嗯，
4: 都是年轻人。
5: 是啊，
4: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5: 哎，
4: 一看就是活的。
5: 哎，可不活的吗？
4: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5: 这话对，
4: 像您就不行了。
5: 我怎么不行？
4: 您跟咱不一样。
5: 我是
4: 您就显着岁数大
5: 啊。倒是
4: 往这一站，您看吧，就不像活的。
5: 你这够，你这够别了。

0: 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1: 那可不一天天长
0: 的。我看您特面熟。
1: 是啊。
0: 啊，您怎么称呼？
1: 我
0: 啊，
1: 靳佩良。
0: 叫什么？
1: 靳佩良。
0: 哎呦，你叫靳佩良啊？
1: 啊。
0: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1: 您把我当成谁了？
0: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1: 这不。这什么眼神？
0: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1: 你也太……
0: 我真看您面熟
1: 啊！
0: 想起来了，
1: 哦，
0: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1: 是吗？
0: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1: 哦、
0: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1: 哦，
0: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1: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0: 就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街
1: 。
0: 对呀、啊，我说就是太平间。没错错啊，
1: 太平街，
0: 没错，太平街，太平街。
1: 你啊
0: 啊，
1: 最后一重音呢
0: 啊，
1: 要突出啊。
0: 怎么说？
1: 这么说啊
0: 啊，
1: 太平街，
0: 太平街。
1: 哎，对了，
0: 超凡了吧？
1: 那可不，嗨，
0: 太平街，没错，
1: 那可不吗？
0: 我没记错
1: 啊。
0: 哎，太平有个太平
1: 啊，
0: 还巧了，我记着啊
1: 啊，
0: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1: 是啊，
0: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1: 我们家
0: 啊，
1: 四口人。
0: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1: 哎，
0: 有你，
1: 对，
0: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1: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0: 没错啊，我记得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1: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0: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1: 您说那双胞胎
0: 啊，
1: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0: 不是四口人吗？
1: 对呀、啊。
0: 还有，
1: 你讲我
0: 啊啊，
1: 我媳妇儿
0: 啊，
1: 我这俩孩子，
0: 哦，这么四口人，
1: 不嘛？
0: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1: 那可，这爱记性什么事？
0: 哎呦，我这记性不行。
1: 是啊，
0: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1: 靳佩良，
0: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1: 宋祖英，
0: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1: 啊，
0: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1: 哎，
0: 一个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一个是唱歌的。
1: 对呀、啊、
0: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1: 哎，
0: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1: 嗯、
0: 啊、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1: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0: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1: 那我
0: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1: 啊。
0: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1: 说相声是男的。
0: 他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哦，叫靳祖英。
1: 那哪来靳祖英啊？
0: 什么祖英啊？
1: 宋祖英。
0: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1: 可不嘛。哎哎，这、
0: 啊、
1: 让你带沟里去了。
0: 不是说
1: 唱歌的叫宋祖英。
0: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1: 靳佩良啊。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靳佩良啊。
0: 哦，你也叫靳佩良？
1: 这
0: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1: 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
0: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1: 哎，
0: 跟宋祖英呢？
1: 宋祖英是俩人。
0: 哦，宋祖英是俩人。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0: 就唱歌那个
1: 啊，
0: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
1: 对对，就是他。
0: 他叫
1: 宋祖英。
0: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1: 没了。
0: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宋祖英呢？
1: 不，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0: 不是，那你不是说那宋祖英那俩那个那哪去了？
1: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0: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1: 可不嘛？
0: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1: 那是一个人。
0: 哦，
1: 嗨，也是俩人。
0: 什么？
1: 也是俩人。
0: 也是俩人。
1: 哎，
0: 那就四个人了。
1: 怎么？
0: 你看靳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1: 俩人。
0: 宋祖英跟靳佩良几个人？
1: 俩人。
0: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啊。
1: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0: 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1: 靳佩良、宋祖英
0: 啊啊！
1: 宋祖英、靳佩良，
0: 嗯，
1: 这不一样
0: 吗？哦，他这一样啊！
1: 哎，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一样
1: 啊，
0: 就是靳佩良就是宋祖英，
1: 不对，
0: 宋祖英就是靳佩良，
1: 也不对。
0: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0: 这个话一样
1: 啊，
0: 人不一样。
1: 话一样，
0: 哎，
1: 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怎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这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0: 不，倒怨我了。
1: 我们是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歌的
0: 啊，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是啊，
1: 你说不清楚吧？
0: 不，我说清楚了。
1: 男的是谁啊？
0: 靳佩良。
1: 女的呢？
0: 宋祖英。
1: 就那个他个儿高一点那个，
0: 靳佩良。
1: 个儿矮点的
0: 宋祖英。
1: 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
0: 靳佩良。
1: 唱歌的
0: 宋祖英。
1: 那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0: 他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的我吗？这不是？
0: 不，那倒怨我。
1: 不怨你。
0: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1: 是我问你了
0: 啊。
1: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0: 我没
1: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这么演艺圈里乱呢，你这
0: 乱就乱在你这儿，
1: 我不乱呢，
0: 还不乱。
1: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0: 啊
1: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要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0: 人家那叫同居，
1: 叫什么？
0: 同居，
1: 那叫同居。
0: 对了，
1: 你跟谁同居呢？
0: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1: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0: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问她，
1: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我闹清楚了，
0: 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0: 我是谁？
1: 宋祖英啊！
0: 这不，你这。这都说不清楚，你
1: 不不说清楚了，
0: 还说清楚
1: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呀、
0: 啊？
1: 你
0: 不，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说得很清楚。
1: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0: 你脑子有毛病。
1: 你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才有毛病呢。
0: 哎，
1: 这个不像话了、
0: 哎。我跟你说、啊，
1: 你不能大胆。
0: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1: 咱可说的挺好。
0: 你上来，
1: 你上来，
0: 我跟你说，
1: 俩人一会儿
0: 不是，他是这样，
1: 表达能力也太大。
0: 你说你这么大，
1: 你还相声演员呢？
0: 我跟你说，
1: 你很像演员呢。
0: 他不是
1: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呀、
0: 啊。
1: 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学不会。
0: 别说了。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1: 你吓我一跳，
0: 我吓死你！
1: 怎么了？干嘛呀、啊？
0: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继续会干，
1: 别嚷什么！你嚷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0: 我当然有理了。
1: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0: 我哪句错了？
1: 哪句我都替你害臊。还、哎、大言不惭张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0: 我上过电视，
1: 上电视就算名人？
0: 对了，
1: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0: 哎，
1: 那都是名人吗？啊，

0: 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1: 那
0: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他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看，全没人认识你啊！嗯，
1: 挑动群
0: 众、哎，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哪儿围观过呀？
1: 那可不，
0: 哪儿围观过呀？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1: 啊，
0: 他摸人女的手来着。
1: 哎，
0: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2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1: 啊，
0: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吧？瞎模糊眼的上帝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怎么那么软和啊？
1: 嘿，
0: 人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保安给围上了，摁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这都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1: 哪句
0: 啊？嗯，把我当宿主赢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啊，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啊，你跟宋祖英呢，他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1: 嗯，
0: 瞧你就这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1: 嗨，
0: 就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1: 哪儿像宋祖英？
0: 这下巴颏。
1: 哦，像他下巴颏。
0: 像脚后跟。
1: 脚后跟像吗？
0: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啊，这不是捧你吗？
1: 哎，
0: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
1: 嘿，
0: 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不，您
0: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1: 您啊，还真生气，这
0: 完不了。
1: 嘿嘿。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0: 什么人呢？你说你，
1: 嘿，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0: 干嘛？
1: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0: 你把我气坏了。
1: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拿你当什么？
1: 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我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0: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1: 哪几位名人？
0: 不知道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过去的事
1: 儿。哦，还几位古人？
0: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1: 啊，
0: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1: 对，
0: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
1: 嗯、
0: 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对，
0: 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
1: 嗯，
0: 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1: 嗯，
0: 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1: 哎，
0: 吃苦肉咸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嗯，
0: 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黛玉。
0: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不，您没完了、
0: 啊！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
1: 啊，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了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偶尔逃离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祝你幸福。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有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村上春树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河

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豆瓣高分经典影片《美丽人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和好友费鲁乔驾着一辆破车，从乡间来到阿雷佐小镇。他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过上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途经一座谷仓塔楼时，年轻漂亮的姑娘多拉突然从塔楼上掉落到他的怀里。原来塔楼上有个黄蜂窝，黄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多拉想为民除害，烧掉黄蜂窝，反被黄蜂给蛰伤。圭多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热切地为他处理伤口。为表示谢意，多拉送了一些鸡蛋给圭多，意味深长地目送他远去。阴云密布的意大利，纳粹的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墨索里尼推行强硬的种族改良政策。圭多因有犹太血统，他开书店的申请屡遭阻挠，拖了很久才得到。好友费鲁乔的工作也久无着落。期间由于生活所迫，圭多只好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他以真诚淳朴、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其中就有一个喜欢猜谜语的李医生，对圭多聪明的头脑和真诚的态度表示敬重。一次，圭多在填写申请时，无意中把一盆花砸到了签字人鲁道夫头上，签字人就去追圭多，圭多在一个拐角撞上了多拉，两人再次邂逅，燃起了圭多心中爱情的火焰。他不失时机地向多拉表白爱慕之情。多拉是某学校的教师，有一天从罗马来的督学要到学校视察，圭多得知后竟冒充督学来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视察。校长热情地接待他，为取悦多拉，引起多拉的注意，圭多索性跳上讲台，施展起喜剧演员的才华，惹得学生开怀大笑，令校长和教师瞠目结舌。圭多得知多拉和男友鲁道夫要去剧院看歌剧，他也买票前往。坐在楼下的圭多始终目不转睛地盯上楼上包厢里的多拉。起初多拉对圭多的苦苦追求并不在意，但是由于多拉讨厌鲁道夫，因此常和圭多在一起。鲁道夫一厢情愿地举办和多拉的订婚晚会，晚会正巧安排在圭多所在的饭店。圭多巧妙地使多拉摆脱了鲁道夫的纠缠，因此赢得了他的芳心。多拉不惜跟父母闹翻，离家出走，嫁给了圭多。婚后好事接踵而来，圭多梦寐以求的书店开业了，他们有了个乖巧可爱的儿子乔舒亚。圭多闲来无事，时常和儿子玩游戏，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在约书华五

岁生日这天，纳粹分子抓走了圭多的叔叔、圭多的儿子乔舒亚，强行把他们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当多拉和乔舒亚的外祖母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只见人去楼空，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多拉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虽没有犹太血统，但他坚持要求和圭多儿子一同前往集中营。多拉被关在女牢里，圭多不愿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一面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女监里的妻子取得联系，向多拉报平安，一面要保护和照顾幼小的乔舒亚。他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积分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天真好奇的儿子对圭多的话信以为真，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呀。乔舒亚强忍了饥饿、恐惧、寂寞和一切恶劣的环境，圭多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监狱里，圭多一边乐观地干着脏苦的工作，一边编造游戏的谎言，他还因为李医生的帮助而幸存了下来。本来所有的小孩要在洗澡的时候被杀死，而乔舒亚不知情地逃掉洗澡，而后父亲圭多让他混在德国孩子之中，告诫他不要说话，说这是拿分的关键。当解放来临之际，一天深夜，纳粹准备逃走，圭多将儿子藏在一个铁柜里，千叮万嘱乔舒亚不要出来，否则将得不到坦克。他打算趁乱到女牢去找妻子多拉，但不幸的是他被纳粹发现了。当纳粹压着圭多经过乔舒亚的铁柜时，他很乐观地大步地走去，暗示儿子不要出来。但不久就听见一声枪响，历经磨难的圭多惨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天亮了，乔舒亚从铁柜里爬了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车轰隆隆地开到他的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国士兵将他抱上坦克，最后乔舒亚母子团聚。美丽人生不是一场悲剧，从一开始圭多搞笑的出场就可以看出导演想营造一种喜剧的氛围，但绝对不是为了媚俗大众而故意削弱电影的思想性。其实恰恰相反，导演贝托贝尼尼这么处理就是为了不媚俗，为了表现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伴随着影片的原声音乐，一起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线上军训啊，之前的日子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对于大学生。那么这个线上军训呀，它离不开摄像头。好在现在这个 5G 时代呢，随时随地也不用担心没有网了，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线上突击检查战军姿。至于打开摄像头之后会变成什么社死场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无论你是在路上、在家里、在 KTV 厕所，还是在吃饭、洗头、在美甲、在打游戏，都得迅速地打开摄像头，无视周围人群，化身军姿标兵。想一想，这么一个场景啊，繁华街区，吵闹夜晚，叫上三两好友是去烧烤摊联络感情，然而下一秒就只能灰溜溜的伴着羊肉串的味儿站军姿。

再或者没有课的下午，约上闺蜜开心的在美甲店里碰头，开展新学期新一轮的美味计划。然而还没等到美甲师涂抹指甲油，就得慌忙的把手抽出来站起军姿，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教官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还有向后转，可以说是1080度全方位的社死。不仅遭受了现场领校员的高能哄笑，还在店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惬意的清晨，和女友一起吃着早餐，没成想啊，这面才吃到一半，就开启了原地军姿20分钟的漫长历练。食客们也不禁感慨，这个饭店档次够，吃个面还有人站岗呢，这是。甚至呢，还有缺德网友点评，这军姿以前是要吃教官一脚的啊，得亏是线上啊，他才躲过一劫。那么等军姿站完了，这饭也冷了，指甲呢也花了，面呢也坨了。人没到，这些社死的大名已经传遍全网，以后大学4年里他的代号可能就是那个在烧烤摊或者美甲店啊面馆里站军姿的那个人，想想就恐怖啊。然而比那些外面社死更让人难堪的是什么呢？憋笑啊，以及忍受在场的其他旁观者偷笑偷拍，甚至偷偷点评打分。大家幻想一下，就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啊，如果你呢突然看到一些年轻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然后夹紧屁股，身体15度微微前倾，双臂紧贴大腿根，站得比电线杆还要直的时候，不要问，他们一定是被抽中线上军训突击检查的大学新生们啊。这是之前啊，现在呢不太可能了。尽管学弟学妹们的社死军姿很好笑，还是有学长学姐来表示不建议线上军训，毕竟呢当年他们是没有的，而未来也不会有了。尽管线上军训呢被一堆人吐槽，但话说回来，线上军训的快乐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懂，毕竟呢不用晒太阳，不用出操，谁不想过呢，是吧。然后呢线上军训的学生呢内部也分为很多流派，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花式硬核摸鱼党，低阶摸鱼党，也就是说在开摄像头的时候呢是开空调的啊，然后呢边站军姿边看甄嬛传，该站的军姿还得站，但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阶摸鱼党可谓是极其擅长投机取巧，直接把宿舍集体站军姿的照片换成了腾讯会议的背景，看似大家在认真站军姿，实则呀刷甄嬛传的刷甄嬛传，吃泡面的吃泡面，补觉的补觉。乍一看呢，大家是混在一堆视频小窗口里，还真有点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意思啊。这种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摸鱼。那么到了真正的高阶的摸鱼党的话呢，不仅是做到了军训娱乐两手都要抓，还做到了两手都要硬。由于部分学校的军训项目呢不是视频站军姿，而是在 APP 上刷相关的培训视频，针对这种强制刷时长的观看要求，00后表示就这啊，确实是有点不够看了。于是呢一堆人一边放着静音视频，一边穿着整齐坐姿笔挺的打起了游戏。对此呢同学们纷纷反映啊，线上军训确实有效训练了反应速度、手腕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提升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堪称完美。甚至有人还主动加训，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就是社牛快乐拉歌党，除了这个摸鱼啊，还能从哪些层面感受线上军训的快乐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军训里最受教官欢迎的一项传统娱乐项目——拉歌。你以为躲到线上就可以逃避拉歌的尴尬了吗？简直太天真了。这个线上拉军歌啊，线上喊麦呀、啊，怎么能让大家尴尬？最大化，他就怎么来。我如果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啊，我内心可能都已经是碎掉一地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线上拉歌绝对是社牛的天堂，社恐的地狱。你知道一首歌在不同的网络信号的作用下能唱出多少个版本的音调吗？更不用说用什么唱歌 APP 上传自己的军歌才艺了，达成让全班人合唱一首歌的成就了。这边还在我们的队伍呢，那边都已经像太阳了。社恐呢还在毫无感情的朗读 rap，社牛呢已经在高亢的引领着整首歌的音调走向了。于是乎教官呢是憋笑憋到崩溃，划水的同学呢笑到内伤，只有跑调的社牛是沾沾自喜，实现了个人价值。再来提到最后一个，就是喜忧参半的冤种党。线上军训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对于一些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快乐过后冤种党

也愁得慌。这是因为啊，要写军训的思想心得，平均啊每天一篇，每天1500字，每晚8:30前就要上传，这种苦谁懂啊？你以为军训思想心得只需要百度一下就能一大把的范文参考然后抄一遍吗？那都是2019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呀不一样了。这军训心得中的关键词不再是以前线下通用的跑圈累呀、晒太阳苦啊，军训确实磨练了我们的体魄呀等等。那么作为线上军训而言，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借鉴，唯有写出原创心得才能造福下一代来者，但可惜也没有下一代了。于是乎，很多人只能老实巴交的刷视频、交作业、搞原创。除了线上军训，这几年的大学生呢，甚至还搞了线上的游泳啊、线上招新呐、线上的社团活动。总而言之，万物都可线上。比如说线上游泳课，听着很神奇，它不仅神奇，还要求你开摄像头。你以为是让大家顺着网线在网上冲浪吗？ No， 实际上啊，是看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衣服在陆地练习水下动作，听着老师讲解关键要领，有条件呢就在旁边放个水盆直接接满水练闭气用，可以说是王多鱼头的无水游泳项目的照进现实。配合一点线上的游泳课堂，可能还会看到大家一起 VR 游泳的名场面。还有就是这个社团招新和线上的社团活动，有的热闹一点呢，直接变成了云歌会，但凡流程干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主持人冷场的局面，一不小心呢就开成了极为正经的会议。这也让大学生们提前感受到了步入社会以后被各种会议支配的感觉。虽然有时候啊要在云端开会，但总有机智的网友呢把那些不能线下上课的日子都盘活了。有人呢在腾讯会议里整活拉歌，有人呢在钉钉里编舞接龙，有人呢在上网课的时候假装卡顿整蒙老师，靠着花式整活给生活带来了一些新鲜和乐趣。当然呢还有些大学生呢选择了放飞自我，当起了线上博主，直接在寝室里拍起了《甄嬛传》的续集，仿佛整个学校呢已经没有他们所在乎的人了。现在呢不同以前，可能这些在线所干的事情呢以后不会出现了，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再次出现。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我的青春我做主。同学们请注意，现在开始线上签到了。哎，我都大学生了还要在家待着，我妈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冷漠了，巴不得我赶紧去学校呢。还没有签到的同学要抓紧时间了哟。哎，好想去学校上课呀，我还想看看我们班的女生漂不漂亮呢。同学们，由于现在呢是居家学习，所以呢咱们的军训呢也只能在线上进行了哟。
2: 啊，还得在家军训呀。
0: 对了，训练服已经寄给大家了，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没有收到呢？
2: 李老师，我没有收到。
0: 好的，就只有风一样的男子一个人没有收到，你再等等看，明天如果还没有收到你再告诉我哟。
2: 那老师，我明天军训就不用穿训练服了对吧？
0: 你呢先找自己的运动服对付一下，等训练服到了你就马上更换。
2: 好的，谢谢老师。
0: 由于咱们的教官呢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的线上军训，所以呢没有精力来管理到每个同学。军训期间的一切事务呢都是由班主任对接，大家呢要随时注意我发的消息哦。
2: 哎，反正也看不着，哎，我是不是可以偷偷的玩游戏了呢？
0: 大家呢先把我发的软件下载下来，我每天呢会把数字码发给大家，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听候指挥。现在大家测试一下你们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马上告诉我。
2: 啊，还要看摄像头啊？
0: 对了，同学们也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本名，我好对照一下点名册，每天军训呢都要进行点名哦。
2: 还以为可以穿着马甲混一下呢。哎，要不我改个短点的网名，
0: 风一样的男子改成了风。这位同学要你的本名哦，不然没有办法点名的。
2: 好吧，我叫无敌。
0: 好的，无敌签到。其他同学呢也要抓紧时间了，超过9点就算迟到了，明天早晨7点开始训练，请大家提前10分钟进来签到，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私信我。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2: 哎呀，完了完了，该签到了，这脸也没洗，牙也没刷，早饭也没吃。
0: 同学们，签到完了，请大家把摄像头打开，咱们的军训呢即将开始。
2: 哎呀，我这怎么训练嘛？我这训练服还在快递柜里没有取呢。
0: 还有同学没把摄像头打开，大家抓紧时间哦。咱们的军训虽然是线上的，但还是一样要计入学分的哟。
2: 那我到底是取还是不取呢？
0: 我现在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已经打开了摄像头，只有无敌没有打开。无敌同学在吗？请马上打开摄像头。
2: 完了，老师点我名了。哎，我还事先不取衣服了。那个老师，我在，你看到了吗？
0: 嗯，看到了。好的，同学们，教官的视频大家都能看清吗？
2: 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教官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站军姿，切记站军姿的过程中不能随意走动。半小时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下一个项目，计时开始。

0: 跟同学们第一次见面居然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站军姿，这下恐怕没有女生愿意搭理我了。糟了，我早晨起来晚了还没去厕所，这可咋整呢？同学们要坚持住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这样的辛苦就是军人的日常，你们只是体验短短的一个月而已。糟了，我憋不住了，我先把摄像头关了，去厕所。哎呀，救命呀，要拉裤子啦！咦，怎么无敌同学不见了呢？无敌，无敌，你的摄像头出问题了吗？
1: 啊，终于解决完了，肚子好饿呀，干脆我先吃碗泡面再打开摄像头吧。
0: 喂，无敌同学。
1: 老师，
0: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视频了，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我家那个网络不太稳定，那个稍等一下，我马上调一下。
0: 抓紧时间哦，掉线超过5分钟就要扣分了。
1: 马上，谢谢老师提醒。
0: 不客气，你赶紧上线，拜拜。
1: 哎，真是烦死了，还要站军姿。
0: 同学们，半小时到了，现在呢是练习军体拳的时间，请大家跟着教官的动作一起来。第一式，弓步冲拳。
1: 嘿，
0: 马步呢要扎得稳哟。无敌同学，你再蹲下去一点。
1: 我不能再蹲了，再蹲就跪下去了。
0: 虚步砍肋。
1: 好，
0: 大家要用力劈下去哦。
1: 我这早饭都没吃饱，哪有力气啊。
0: 挡击半腿。
1: 老师，我一个人咋半腿的？
0: 大家呢可以利用自己身边的东西，比如凳子腿、桌子腿之类的。
1: 来真的呀？
0: 教官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一遍，相信动作要领大家都掌握了。今天的课后作业就是自己在家里拍摄一段军体拳的视频。
1: 啥呀？这军训还有作业吗？
0: 咱们线上军训呢，强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在线上军训结束之后，大家还是需要完成课后作业的哟。
1: 哎，这虽然是线上，可这训练强度也不小啊。
0: 这是第一项作业，拍完呢，把视频记得传到班级群里。
1: 啥意思？还有别的作业吗？
0: 锻炼身体非常重要，所以呢，请大家每天早晨军训之前先跑5公里热身，把跑步轨迹发到班群里打卡。
1: 啥呀？5公里还是热身？这跑完还怎么训练嘛？
0: 这是第二项作业。
1: 啊？还有第三项吗？
0: 第三项作业就很简单了哟。大家对每天的训练有什么心得体会，记得用文字来记录下来，不用太多，3000字就行。
1: 3000字还叫不用太多？
0: 青春只有一次，错过就不能重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你们现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你的青春谁做主？你们就是青春的主人，加油吧！
1: 我的青春，我做不了主啊。
0: 还有第四项作业，
1: 不是咋还来呀？
0: 咱们呢要对每个同学上传的视频进行投票，每个人都要投哦，也可以投自己，一共不超过3个人。累计票数最高的同学将会成为咱们班新学期的军训标兵。
1: 那我就随便选一个吧。
0: 除此之外呢，大家对每个同学的视频呢都要写一句话的点评。
1: 啊，那也就是说我要把全班几十个同学的视频都看一遍了。
0: 这可是认识新同学的好机会哦。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完成作业吧。
2: 对于线上军训，送各位一段话。线上军训呢，令大学生们是一边无风无雨，随时可以滑雪的日子而感到开心，一边又让他们产生了一些线上的难忘故事。或许呢，很多年之后再次想起来，这也是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了。拥有这样一段独特的经历，日后回忆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得来心动。朝夕相处的陪伴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感动和感情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很多心动源于感动，很多爱情来自感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以前遇见难题总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才体会到，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许有成长，做自己没想过的事儿或许是突破，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或许才能改变，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或许才懂得承担。做一直能 hold 住的事儿自然舒服，做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收获。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心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分享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美好点滴。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0: 亲人搭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地往前冲。
1: 很感激这城市拥挤的交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愿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一个自律的人让人信赖，而一个自律的孩子，他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宝爸宝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身边那些学习成绩不错、有着巨大潜力的孩子，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自律能力。这种能力

0: 会让孩子一生受益。今天节目一开始，哀家就和您一起分享自律的孩子未来有多厉害。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一个8岁的小男孩，从小在国外长大，后来跟妈妈回国接受2年级教育。入学测试的语文卷正反两面，小男孩做了1.5小时，只填上了1个空。妈妈担心儿子跟不上，对他说，咱们从1年级开始读吧。儿子摇摇头，坚定要上2年级。第一学期结束，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2，妈妈和他一起庆祝，居然不是倒数第1。第二学期结束，男孩考了全班第1，语文打了99分。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纷纷请教妈妈，你用了什么方法让孩子变得这么优秀？妈妈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是孩子自己做到的。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做到？但这是事实。原来妈妈是心理学教授，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孩子早已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受益。回国后，孩子在遇到中文不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怎样解决。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学习1/2小时中文，背多少汉字，学几个拼音，读几遍课文，都列得清清楚楚。他非常有信心地对妈妈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追得上。果然，他不但追上了，还超越了所有人。哀家被这个孩子身上乐观执着的精神感动着，一个自律的孩子，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也许有的宝爸宝妈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娃，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做到自律，有的孩子却需要父母耳提面命才能完成呢？其实孩子的自律并不是天生就会形成的，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引导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帮孩子学会自律，就像给孩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自律会内化为孩子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努力的动力。有了这种力量，孩子会自发自动地克服困难，也会坦然地接受失败。那么该如何帮助孩子学会自律呢？首先是抓住秩序敏感期，事半功倍。很多父母可能听说过秩序敏感期，也知道在这个时期孩子会有一些执拗的行为，但却很少知道，如果在这一时期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会为孩子的自律打下很好的基础。秩序敏感期大概从孩子2岁一直持续到4岁左右，这一时期孩子会对秩序表现得特别敏感。作为父母，我们尽量不要打乱孩子认为对的顺序，慢慢引导孩子摆放自己的物品，这对孩子形成整洁有序的习惯十分有利。同时，父母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建立合理的作息规律，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会伴随孩子一生。其次是教孩子认识时间，非常关键。常常会听到一些父母这样训斥孩子，快点起床，别磨蹭了，把手机放下，不许玩，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为什么总不听？是啊，为什么我们反复和孩子强调要做什么，该做什么，孩子却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越催促越磨蹭？因为在孩子的意识里没有时间观念。很多父母因为担心孩子迟到浪费时间，会习惯性地安排孩子做这做那，但被动的安排往往会让孩子失去对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变得只有依赖于父母的指令才会行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孩子自然不会自律。想要孩子变得自律，首先要把时间还给孩子。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学习成绩和效率。孩子管理

时间的能力就是自律。只有让孩子主动支配自己的时间，孩子才能真正体会到时间观念。让孩子主动支配时间，并不是一味地放纵孩子，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合理的时间规划，比如起床、写作业、看动画片的时长，让孩子自己设定目标，并承担不守时的自然后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要忽略对孩子的肯定和鼓励，孩子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都需要被看见。最后是自由的孩子才会自律。一个妈妈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各种不放心，一会儿叮嘱，一会儿训斥，写到哪儿了？字写得太难看了，姿势要端正，别东瞧西看的，快点写。被妈妈监督写作业的状态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康德说，自由即自律，自律是最大的自由。在自由状态下的孩子才能做到自律，逼迫状态下的孩子很难主动。只有孩子愿意主动去做自己的事情，他才会越来越自律。蒙特梭利说，没有体验过自由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自律，一个自由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人。经由自由获得的自律更持久、更稳定，孩子的身心也更加和谐一致，他们才能集中全部的精力来成长和发展，发挥身体的潜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一个妈妈向一位老师请教，为什么我的孩子不爱读书？老师问他，你平时读书吗？他回答，很少读。老师回答，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读书，不出半年，你的孩子自然会爱上读书。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首先要变成什么样子。自律是孩子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愿我们能够成为孩子精神上的领路人。

目前我国儿童感染率为48.98%至77.78%，并随年龄递增，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惊人的。但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要过度恐慌，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中，只有15%到20%发展成消化性溃疡，5%到10%出现相关消化不良，1%发展成胃恶性肿瘤，而且很多人被感染后不会有什么明显症状。那么，用不用专门带孩子定期检查幽门螺杆菌呢？其实不建议14岁以内的孩子做常规性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但是孩子出现以下情况，那家长就要警惕了：一是孩子有明显症状，如果孩子经常胃痛、胃胀、反酸、嗳气、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大便发黑、胃口不好，而且体重不增反减，那就需要带孩子检查。因为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缺铁性贫血。二是家里有带菌者或者相关病史，不建议孩子太小做检查，但是跟孩子亲密接触的成人，包括家长、保姆、亲戚等，每年常规体检的时候需要检查幽门螺杆菌。尤其是家里有消化道溃疡家族史的家长更是要敏感一些，如果孩子持续出现了上述的某些症状，就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如果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但没有消化道症状的时候，是不需要治疗的。首先，感染后的发病率其实并不高，随着孩子体质增强，那这个细菌自己就可能会消失了。其次，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主要是选用抗生素联合治疗，而且需要连续大剂量用药2周。

显的症状，但是孩子抵抗力差，治病的几率大得多。二是养成公筷习惯，家里吃饭最好用公筷来夹菜。三是大人不要对孩子的汤饭吹气，如果太烫就放一放，唾沫是最重要的传染源。四是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幽门螺杆菌还会经口粪传播，接触了被感染者的粪便或者呕吐物都可能会感染，所以要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想要做好预防，增强抵抗力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了做好家里的饮食卫生，日常我们接触这种细菌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在外就餐、与人交谈等等，很多时候感染是防不胜防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打造好自身的防御系统，强健孩子的免疫系统，关键在于关注脾系功能。脾胃为后天之本，孩子的脾胃功能强了，那整个免疫系统都会健旺起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正气足。正气充盈就能抵御外邪，孩子就不会动不动生病。同样的环境里，可能其他孩子就会被病毒侵害，而正气健旺的孩子就会安然无恙。要照顾好孩子的脾胃，日常饮食要牢记，让孩子吃软、吃温、吃少。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吃更多有营养的东西，其实孩子不缺营养，缺的是消化吸收能力。让孩子少吃一点，减少对脾胃的负担，反而更有益。脾胃强，抵抗力足，日常就能有很好的预防感染。即使已经感染，过不了几年，幽门螺杆菌就会自动被清除了。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幽门螺杆菌，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8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3个小时的舞蹈课，10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一个月上10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8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100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他们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3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fer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 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叔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多城市都有相声园子，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角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雷军说，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做微商开网店。

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与心

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香尘生罗袜，鸡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嗯，哎，想问大家哈，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在学校里军训过？你
16: 小时候，当然了。
15: 你什么时候开始军训？
16: 我甚至军训过不止一次吧，起码初中，反正肯定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军训，不记得是在初一还是初三了。当时是把我们拉练到一个整个就是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外部园区来进行军训的。当时睡的就是木板床。
15: 我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
16: 小学就开始军训了，
15: 一生经历了4次。军训，
16: 真的吗？
15: 真的。
16: 我感觉我印象深刻的，反正能想起来的就是2次，一次是初中，一次是大学。
15: 随着这首戏立正齐步奏这样的口号，然后新生们又迎来了这个军训。
16: 你这两句首戏立正说的一点士气都没有。
15: 哎呀，别管有没有士气吧，我觉得这军训啊确实是挺难忘的。
16: 嗯，
15: 你看这首先就是烈日汗水，然后再有就是磨砺，最后就是教官一声一声的批评。
16: 嗯，但是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呀，初中那次还好，到了大学那次最难忘的就是太晒了。
15: 啊，确实是
16: 太晒了，我感觉我黑了好几个度。然后你脱了那外套之后，你脖子上有个特别清晰的那个三角区，你看起来真的有一种阴影的感觉。
15: 哎，说到军训，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男生的变声期，然后那时候我们天天喊口号，得使劲喊。
16: 哎呦，
15: 1、2、3、4，然后喊的所有的男生都是大哑嗓子，就是哎，就全是那种特别哑的。
16: 那你说明是真的卖力，那个时候就要求一定要嗓音非常的洪亮。
15: 对。然后就搞得所有的人嗓全是哑的，然后每天那个什么金嗓子喉宝不离嘴，

0: 然后各种什么胖大海，各种泡，结果等军训结束以后，所有男生全部变声
1: 啊？
0: 对，
1: 是这么来催促变声的发展的？
0: 就恰好就赶上了那个变声期，然后再加上这个喊，然后一下就每个都变得很成熟的声音。
1: 哎呦，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军训期间，一定是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孩子们来说，哎呀，尤其是对于我本身皮肤就比较黑的朋友来讲啊，这晒一晒真的黑得太快了。
0: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1: 哎，就是弄不清楚。你别觉得他已经很大了，年龄放在那儿，但他就是转不清。
0: 哎，我问你，你们班有没有那种顺拐的同学？
1: 当然有啊，哪个班没有才是稀奇。
0: 为什么呢？就是不太懂，就是明明简单的齐步走啊，很协调的一个动作，怎么就有那么多人不会呢？
1: 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
0: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拐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1: 拉着棍子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
0: 还
1: 得顺拐，
0: 是
1: 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0: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0: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0: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1: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
0: 有很多
1: 班，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0: 是，
1: 对吧？
0: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1: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0: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1: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1: 会有，我们也会。
0: 那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1: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
0: 惨了，
1: 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0: 但是就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1: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0: 就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1: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0: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0: 哎呀，
1: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0: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的时候必备动作。
1: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0: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1: 嗯，
0: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1: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排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

0: 还有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然后就是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0: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1: 对。
0: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1: 哦。
0: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这么一说啊，
1: 是吧？
0: 但是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1: 选秀了，
0: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到。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1: 哎呀，
0: 这样的男生，那一嗓子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的高中啊大学呀、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0: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1: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喽。

只猫，它的名叫小花，感觉特别幼稚，但是我很爱它。小花的性格跟其他猫不太一样，讨厌我去撸它，让我有失期望。如果它来生，我绝对不是想让我摸它，99%是因为没有吃过喝的。它特别聪明，胆子特别的大，偷吃我的东西，偷懒的活法。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
1: 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1: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哎，那军训期间呢，
0: 就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1: 啊！
0: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1: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

0: 当中
1: 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2: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1: 这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2: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1: 好的，教官，明白。
2: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1: 啊。
2: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1: 哦。
2: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1: 啊。
2: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1: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2: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1: 可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2: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1: 嗯，
2: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1: 啊，
2: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1: 哎，
2: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1: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2: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1: 对，
2: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1: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2: 差不了几岁，
1: 他
2: 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1: 是，
2: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1: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2: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1: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
2: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1: 看什么看，
2: 头往哪转呢？
1: 对对对，
2: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1: 嗯，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2: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1: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2: 是，
1: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2: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1: 哎，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哈。
2: 嗯。
1: 哎，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2: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
1: 嗯，
2: 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1: 好家伙，
2: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1: 哎，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
2: 嗯，
1: 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2: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1: 嗯，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啊，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2: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1: 哎，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新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
2: 嗯，
1: 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2: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

0: 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1: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
0: 嗯，
1: 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
1: 嗯，
0: 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
1: 嗯，
0: 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1: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0: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因为它刚好就是
1: 起到修颜的作用，是吧？
0: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1: 嗯，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0: 对，可以试用啊。
1: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0: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
1: 嗯，
0: 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1: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0: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1: 嗯，
0: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嗯，
1: 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
0: 嗯，
1: 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往这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0: 对，
1: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0: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1: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
0: 对，防中暑的
1: 啊，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0: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1: 哎，都是很必要的。
0: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
1: 哎，
0: 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1: 嗯，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啊。
0: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1: 嗯，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
0: 嗯，
1: 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0: 嗯，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1: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1: 啊，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0: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透明色的贴条
1: 啊，干嘛用？
0: 就防止眼镜下滑。
1: 哦，那个叫鼻托贴条。
0: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1: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啊，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
0: 嗯，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
1: 嗯，
0: 而且呢

0: 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1: 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布洛芬，以前大多数时候只在女孩痛经的时候被提起，现在已经成了不少人手中的缓解不适的退烧必备药品。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而且使用布洛芬前后有忌口，同时布洛芬使用也要注意间隔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常备药布洛芬，您用对了吗？布洛芬最初的诞生竟源于一场意外，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布洛芬的发明者斯图尔特·亚当斯原本是想研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当时呢他和团队共测试了超过600种化合物，但是都失败了。

后来某次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亚当斯尝试着服用了600毫克他刚合成的化合物，这就是布洛芬的前身，却没想到止痛效果原来这么好。自此以后，经过多次动物和临床试验的布洛芬就正式作为止痛药走入千家万户，甚至风靡全世界。然而虽然过往乃至近期被频繁使用，但很多人对它的药性、药物禁忌等知识可能仍然是一知半解。有朋友不禁要问了，布洛芬缓释和布洛芬胶囊或片剂的区别是什么呢？不论买到的是哪种布洛芬，都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缓释、胶囊、片的区分涉及制剂工艺。一般来说，混悬剂、颗粒剂是为了儿童或其他吞咽困难的人群准备的，口味和口感都经过了处理，较易接受。需要注意的是，混悬剂要摇匀以后再计算毫升数来服用，以免有效成分都沉淀在瓶底。至于缓释制剂，并不是叫做缓就较慢释放，它有两部分成分，一部分是常规速释的成分，这部分药物能够和普通制剂一样很快地发挥作用，另一部分是非速释的成分，负责长期平稳维持抗炎解热镇痛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布洛芬的不同剂型，片剂、胶囊、颗粒剂、液体，包括药盒上不同的姿势，都没有太大影响，都是可以用的，作用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能买到哪个就用哪个。日本的网红药 EVE 白兔镇痛药，一般我们见到的四种产品包装分别为白色、蓝色、银色和金色，可能蓝色售卖的会比较多，但是四种其实都是复方制剂，其中最主要起效的成分还是布洛芬。不管哪个颜色的 EVE， 其中都含有一种会导致使用者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成分，丙戊酰尿。因为丙戊酰尿有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除了日本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了。那吃布洛芬对胃黏膜有损伤吗？布洛芬和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类似，会导致保护胃黏膜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胃黏膜血流减少，加速胃黏膜的屏障破坏，胃内的 H 离子数目增加， pH 下降，从而损伤胃黏膜，具体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等等。所以有消化性溃疡史、胃肠道出血、穿孔的患者是禁用布洛芬的。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一般不良反应率比较小，不良反应程度也是比较轻微的，不必太担心。如果既往胃经常不适，担心服用布洛芬有所加重，那么可以选择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都是国际通用的较为安全的解热镇痛药物，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第一，药效对比，布洛芬的解热镇痛效果比对乙酰氨基酚略强，但是持续时间略短，起效时间稍慢。第二，适用人群对比，布洛芬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儿童，对乙酰氨基酚可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在推荐的剂量下，二者都不要超过每天4次。孕晚期不建议使用布洛芬，但是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可以使用。而对乙酰氨基酚则相反，不论是孕早期、晚期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不可以使用。此外，布洛芬作用持续时间为6到8小时，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来使用。通常解热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3天，镇痛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5天。如果服药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一定要寻求医生帮助，不要自行长期服用。而且服用布洛芬的时候需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多饮水，吃水果或者饮果汁。总体上来说，布洛芬是一款比较安全的老药，除了非甾体抗炎药和相关药品辅料过敏者、阿司匹林哮喘者、有活动性溃疡史者、有消化道出血史者、有穿孔史者、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严重心力衰竭者外，没有更多的禁忌用药情况。二者服用的时候都不要与酒精共饮，否则布洛芬会加重胃肠道反应，对乙酰氨基酚会加重。

肝毒性。关于药物的不良反应是有一定的发生概率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抛开概率谈副作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合理的使用药物，不能因噎废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以及家庭常备药布洛芬的正确用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市自然资源局严防地质灾害风险，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

报道，7月2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来到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和气象局，详细了解指挥预警平台运行情况，认真听取气象监测预报、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挥调度职能，强化气象、水文等数据互联互通，确保指令统一、运转高效。陈家宝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山沟沟口、地质灾害点、桥涵隧道、河道水库、城市内涝易发点、地下空间、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加密水情、雨情、汛情跟踪监测，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防抢撤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完善直达一线的临灾和短时局地天气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张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7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通报有关问题调查处置情况和全市空气质量指标，分析研判形势，研究管控措施，安排部署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大气污染防治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加压奋进，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健全大气污染防治闭环调度机制，从严落实建筑工地扬尘6%管控措施，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常态长效。要坚持冬病夏治、提前备战原则，超前谋划部署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秸秆禁烧管控等重点工作，抓早抓小，防患未然。要牢固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协同，持续开展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以从严从实的治理举措不断擦亮全市生态底色，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副市长怀刚参加会议。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7日，我市召开煤矿安全紧急警示教育工作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参加。会强调，各煤矿企业监管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聚焦重点环节，迅速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包矿领导责任。要全面开展井下有限空间隐患排查，从严整治三违行为，规范外包分包管理，杜绝以包代管安全盲区。要严格规范事故信息报送纪律，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矿工自救互救能力。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推动全市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27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请暖劳动者盛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参加。慰问组先后到自来水公司、公路站、消防队、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快递供仓供配中心、中山街交警岗亭、文家坡电厂、西民重点项目、万家邦家政公司等一线作业现场，
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广大一线职工送上2300份防暑降温慰问物资，

0: 为他们送去夏日清凉与组织关怀。此次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聚焦高温作业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切实把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工会组织的暖心关爱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送到群众心坎上。方舟创园安全部长吴浩：
1: 这么热的天，感谢工会还惦记着我们，送来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清凉，更是精神上的防暑剂。我们一定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0: 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防汛形势严峻，市自然资源局紧扣主责主业，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通过早部署、早排查、早预警、早处置，扎实推进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市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汛期降雨集中、来势迅猛，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易发期，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是自然资源局抓实防汛抗旱工作的核心与重点。7月26日晚间，滨州市遭遇一轮强降雨，持续降水导致山间土体溪水饱和，边坡土质松软，为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防范险情、保障村民居住安全，次日清晨，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迅速到岗集结，联合技术人员、村级专职巡查员，到滨峰街道下沟村各处地质灾害点位开展雨后巡查。工作人员逐片巡查山体边坡，细致排查坡面是否有裂缝、溜塌、渗水等异常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向周边居住的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前兆特征与应急避险知识，靠前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在强化人防巡查的基础上，市自然资源局依托科技赋能筑牢技防防线，逐一核查全域地质灾害监测设备运行状态，保障设备数据采集、实时传输精准高效，监测设备可实时捕捉地质异动情况，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至省自然资源厅，打通风险预警快速上报通道，为全市防汛研判、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贺斌峰：
2: 省自然灾情及时下发预警信息，我们会根据这预警信息现场进行核实，核实以后给省自然灾情予以反馈回复。
0: 市自然资源局全面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从严规范值班人员在岗要求与工作任务，健全上下联动信息互通机制，紧盯现有在册的1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38处地质灾害中高风险区等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实现汛情早发现、预警早推送、险情早处置，保障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入汛以来，市自然资源局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措施，细化地质灾害防范应对4+9+7管理工作流程，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急工作预案，动态更新双控四级责任体系，累计开展巡排查340余次，组织宣传演练54场次，发放转移避险明白卡389份，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时期校应率、响应率100%，聚焦旅游景区、道路交通沿线、采煤沉陷区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排查整治隐患36处。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贺斌峰：
2: 目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形势总体平稳，下一步我们坚持人民自省、生命自省，扎深扎细发现隐患、监测隐患、发起预警、果断撤离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工作模式，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陈佳瑶、张宗洲报道。7月25日，夏日清凉季文化汇万家，滨州市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场精彩上演，本土文艺团体、艺术学校、社区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一台兼具国风韵味、地域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文艺演出，为现场群众奉上高品质视听盛宴。晚会节目编排丰富多元，12个精品节目依次亮相。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带来开场舞《灯火里的中国》，灵动舞姿勾勒出万家灯火的盛世图景。诗歌朗诵《少年中国》，山河无恙，铿锵有力，尽显少年蓬勃志气。拉丁舞《田辣风暴》活力四射。

0: 让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品读家乡文化，感受本土底蕴。随后，市文联、市文化馆轮番送上精品力作，旗袍走秀咱们的老百姓雅致从容，板胡独奏金水琴风，奏响泾河大地雄浑底蕴，舞蹈丽人行，复刻盛唐风华，戏曲三堂会审唱腔地道，韵味十足。是图书馆带来朗诵《诗意中国》，以文字礼赞华夏山河。城关街道城西社区献上收尾舞蹈《党旗飘扬的方向》，在昂扬旋律里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市民池亚平：
1: 今天晚上这场节目内容都很贴合咱们的本地特色，能感受到农户的文化底蕴，非常精彩。
0: 市民田子欣：
2: 看了今天晚上的演出，我非常的开心，节目非常的丰富，也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0: 参演人员辛坤仪：
3: 有幸参与滨州市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一次次排练让我们读懂坚守与担当。我们希望用这支舞蹈礼赞党旗，感恩时代，让红色文化清润邻里，让暑期群众文化活动真正温暖千家万户。
0: 据了解，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多场惠民展演，持续整合全市文艺资源，联动社区、文化馆、文联、艺术培训机构、图书馆等多方力量，把优势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一。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豆瓣高分经典影片《美丽人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和好友费鲁乔驾着一辆破车，从乡间来到阿雷佐小镇。他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过上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途经一座谷仓塔楼时，年轻漂亮的姑娘多拉突然从塔楼上掉落到他的怀里。原来塔楼上有个黄蜂窝，黄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多拉想为民除害，烧掉黄蜂窝，反被黄蜂给蛰伤。圭多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热切地为他处理伤口。为表示谢意，多拉送了一些金。

意味深长地目送他远去。阴云密布的意大利，纳粹的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墨索里尼推行强硬的种族改良政策，圭多因有犹太血统，他开书店的申请屡遭阻挠，拖了很久才等到，好友费鲁乔的工作也久无着落。期间由于生活所迫，圭多只好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他以真诚淳朴、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其中就有一个喜欢猜谜语的李医生，对圭多聪明的头脑和真诚的态度表示敬重。一次，圭多在填写申请时，无意中把一盆花砸到了签字人鲁道夫头上，签字人就去追圭多，圭多在一个拐角撞上了多拉，两人再次邂逅，燃起了圭多心中爱情的火焰。他不失时机地向多拉表白爱慕之情。多拉是某学校的教师，有一天从罗马来的督学要到学校视察，圭多得知后竟冒充督学来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视察。校长热情地接待他，为取悦多拉，引起多拉的注意，圭多索性跳上讲台，施展起喜剧演员的才华，惹得学生开怀大笑，令校长和教师瞠目结舌。圭多得知多拉和男友鲁道夫要去剧院看歌剧，他也买票前往。坐在楼下的圭多始终目不转睛地盯上楼上包厢里的多拉。起初多拉对圭多的苦苦追求并不在意，但是由于多拉讨厌鲁道夫，因此常和圭多在一起。鲁道夫一厢情愿地举办和多拉的订婚晚会，晚会正巧安排在圭多所在的饭店，圭多巧妙地使多拉摆脱了鲁道夫的纠缠，因此赢得了他的芳心。多拉不惜跟父母闹翻，离家出走，嫁给了圭多。婚后好事接踵而来，圭多梦寐以求的书店开业了，他们有了个乖巧可爱的儿子乔舒亚。圭多闲来无事，时常和儿子玩游戏，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在约书华五岁生日这天，纳粹分子抓住了圭多的叔叔、圭多的儿子乔舒亚，强行把他们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当多拉和乔舒亚的外祖母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只见人去楼空，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多拉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虽没有犹太血统，但他坚持要求和圭多儿子一同前往集中营。多拉被关在女牢里，圭多不愿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一面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女监里的妻子取得联系，向多拉报平安，一面要保护和照顾幼小的乔舒亚。他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积分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天真好奇的儿子对圭多的话信以为真，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呀。乔舒亚强忍了饥饿、恐惧、寂寞和一切恶劣的环境，圭多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监狱里，圭多一边乐观地干着脏苦的工作，一边编造游戏的谎言，他还因为李医生的帮助而幸存了下来。本来所有的小孩要在洗澡的时候被杀死，而乔舒亚不知情地逃掉洗澡，而后父亲圭多让他混在德国孩子之中，告诫他不要说话，说这是拿分的关键。当解放来临之际，一天深夜，纳粹准备逃走，圭多将儿子藏在一个铁柜里，千叮万嘱乔舒亚不要出来，否则将得不到坦克。他打算趁乱到女牢去找妻子多拉，但不幸的是他被纳粹发现了。当纳粹压着圭多经过乔舒亚的铁柜时，他还乐观地大步地走去，暗示儿子不要出来，但不久就听见一声枪响，历经磨难的圭多惨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天亮了，乔舒亚从铁柜里爬了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车轰隆隆地开到他的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国士兵将他抱上坦克，最后乔舒亚母子团聚。美丽人生不是一场悲剧，从一开始圭多搞笑的出场就可以看出导演想营造一种喜剧的氛围。

为，但绝对不是为了媚俗大众而故意削弱电影的思想性。其实恰恰相反，导演贝托贝尼尼这么处理就是为了不媚俗，为了表现更深的思想，不让观众再沉浸在浅层的感动上。贝尼尼只是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所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们，噩梦只是暂时的，相信美丽的人生才是永远的。就算在集中营里，圭多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伴随着影片的原声音乐，一起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

0: 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出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熊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冰疏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际，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孤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

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隆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巧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

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

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池莉啊，出生于1957年，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呢，大部分体现了武汉的城市特色。他写的人物呢，更多的也和武汉这座特大城市的性格有关。小说《来来往往》《烦恼人生》，作品合集《汉口情景》等等，荣获了众多的文学奖项。多部小说呢，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篇池莉的游记，记录了他和友人的苏州之行。旅行至苏州，闲逛观前街，本来是要寻到公相光裕公所听评弹的，不料这日的节目却只有说书，书目是《红墙记事》，说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故事，5元钱一张票，还要等到黄昏才开场。池莉女士与好友聊着评弹的种种感受，说笑着出了公巷，继续街上的闲逛。走着走着，忽见一间店面挂着袁大昌的陈旧铺匾，立刻某个寒冬之夜翻阅的某本闲书生生动动的就复活了，便知道袁大昌在本世纪20-30年代是一家正宗的苏少酒店，二楼设有雅座，在袁大昌酒店二楼饮苏少，便可享受西湖上酒。西湖灌满了苏少，由店伙一趟一趟地送上楼来。客人的一壶酒饮尽了，便可将西湖荡的一下灌在地上，这就是对于店伙的招呼了。店伙一听到响声，便会跑上楼来，从地板上捡起酒壶跑开，再去添酒。一直以为吴越风气太软，温柔是温柔，却是骨头酥酥的，不带劲。不带劲无疑也是人生极大缺憾，一辈子总不带劲，那也是生不如死的了。想想昔年在苏州袁大昌饮酒，居然也可以饮得这般放肆任性，掷地有声，倒也是钢骨铮铮，威风凛凛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时代，纵然有再多清规戒律，怎么说豁出去了也要上一趟袁大昌酒馆。倘若女人能在酒楼任性，真乃胜于家中撒娇啊。最关键的是享受了一种破坏感，破坏感何其酣畅，又何其难得。一般女人再豪迈再气急，自己家里的东西还是舍不得摔坏的，唯有憋屈了自己。而在袁大昌酒楼，你可以随便摔，眼看着西湖被摔瘪，且一次更比一次瘪，店伙不仅不给你脸色看，反而愈是乐颠颠的。为什么？因为酒壶越瘪了，盛酒的量就越少，酒店就越发赚钱啦。酒店是按壶计算酒钱的，这没什么不合理，到摔得无法盛酒了，送去西匠重新浇一只也十分容易。一顿好饮下来，喝酒的卖酒的街头的西匠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真好似日月惊天，江河入海，阴阳宇宙都通达，这是多么流畅润滑呀。脑子里闲书翩翩而过，脚步已然迈进了现实中的袁大昌。今日的袁大昌只是一间小小的酒类专卖店了，左右看看也不难看出，这间铺子是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符号被陈列在步行街上的。店堂只有8丈大，三面柜台，一面卖名牌高档白酒，包装无非金色、红色、明黄色，十分耀眼，有一化了浓妆的女性当值。另一面柜台卖牙膏、牙刷、指甲刀，出售这些物事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当面的柜台大约是解放初期的老柜台了，粗大木质，木纹本色，只有几十年来无数胳膊肘蹭出来的一层油腻。这里是一位

被中老年男人当值，货架上摆放着各种黄酒，顾客稀少，售货员悠闲，悠闲里也含着些许无聊、委屈与孤零。不过有一点还算古朴，有零口黄酒，用蹄子打，一蹄子出来便携带出酒香。聊起来，售货员还是颇为自豪的，说他们这店子是敢拍胸脯的，绝对不会假冒伪劣，也绝对不会有冒牌货。花雕就是花雕，加饭就是加饭，神永和一定是神永和，古月龙山就一定是古月龙山。真话和假话还是有区别的，全国许多的酒店以及许多超市遍地的黄酒都号称名牌，如果你较真的追问起来，对方就含糊支吾了，假话到底还是假话。被信赖了的售货员也异常的欣喜，袁大昌店铺里顿时就有一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气氛了，大家在那里热烈的看酒闻酒聊酒，说话间与好友注意到了一瓮黄酒，他威武地蹲在柜台台面上，看模样放了许多时日了，蒲草封口，笔片包扎，草绳打结，瓮上烤了古月龙山招牌，笔片里头别了红纸商标，醒目大字，重重灰尘也盖他不住，倒是雕王。配料是小字，写道糯米、剑湖水、小麦、焦糖色。在今日的袁大昌里，博古谈今，嬉笑怒骂，忽然豪情涌来，心有所动，不管横竖便要买下这瓮雕王。售货员们聚了过来，个个高兴，说是这瓮雕王在这里放了几年了，就是无人识货，只好当招牌供着。为中老年男人黯然，抚了抚酒瓮，说黄酒是越陈越香，老酒老酒啊，我们也就是这一瓮啊，卖了也就再没有了呀。这一刹那，中国江南文化百年来的情绪，怎么说也难以说得清楚的那种情绪，便纷纷披洒流露在这尘封的酒瓮上了。说买就买了，这瓮雕王净重10公斤，加上陶瓮本身的重量，总有25斤开外了，得两人合力抬着它。一瓮雕王当街而立，敦厚壮实，喜气洋洋，在城市量化工程的灯海里，他好一副孤芳自赏的模样。他们相视片刻，仰天大笑，只为这一瓮美酒的勾引，眼前已经憧憬丛生，岁月已经有无限的好，生活还需要什么呢？这就是幸福。幸福这东西有时候非常昂贵，千金难求，有时候却非常便宜，如野草闲花，随手可摘。这瓮雕王足足20斤老酒，只花了区区240元钱，只是这随手的一刻，是时候不是时候，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地品味到幸福，却需要多少由来，多少铺垫，多少修为，多少缘分和多少阅读啊。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呢，云生再来和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它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

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明丽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她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

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地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得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

0: 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线上军训啊，之前的日子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对于大学生。那么这个线上军训呀，它离不开摄像头。好在现在这个 5G 时代呢，随时随地也不用担心没有网了，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线上突击检查战军姿。至于打开摄像头之后会变成什么社死场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无论你是在路上、在家里、在 KTV 厕所，还是在吃饭、洗头、在美甲、在打游戏，都得迅速地打开摄像头，无视周围人群，化身军姿标兵。想一想，这么一个场景啊，繁华街区，吵闹夜晚，叫上三两好友是去烧烤摊联络感情，然而下一秒就只能灰溜溜的伴着羊肉串的味儿站军姿。再或者，没有课的下午，约上闺蜜开心的在美甲店里碰头，开展新学期新一轮的美味计划，然而还没等到美甲师涂抹指甲油，就得慌忙的把手抽出来站起军姿，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教官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还有向后转，可以说是1080度全方位的社死。不仅遭受了现场领校员的高能哄笑，还在店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惬意的清晨，和女友一起吃着早餐，没成想啊，这面才吃到一半，就开启了原地军姿20分钟的漫长历练。食客们也不禁感慨，这个饭店档次够，吃个面还有人站岗呢，这是。甚至呢，还有缺德网友点评，这军姿以前是要吃教官一脚的，啊，得亏是线上啊，他才躲过一劫。那么等军姿站完了，这饭也冷了，指甲呢也花了，面呢也坨了。人没到，这些社死的大名已经传遍全网，以后大学四年里他的代号可能就是那个在烧烤摊或者美甲店面馆里站军姿的那个人，想想就恐怖啊。然而比那些外面社死更让人难堪的是什么呢？憋笑啊，以及忍受在场的其他旁观者偷笑偷拍，甚至偷偷点评打分。大家幻想一下，就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啊，如果你呢突然看到一些年轻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然后夹紧屁股，身体15度微微前倾，双臂紧贴大腿根，站得比电线杆还要直的时候，不要问，他们一定是被抽中线上军训突击检查的大学新生们啊。这是之前啊，现在呢不太可能了。尽管学弟学妹们的社死军姿很好笑，还是有学长学姐来表示不建议线上军训，毕竟呢当年他们是没有的，而未来也不会有了。尽管线上军训呢被一堆人吐槽，但话说回来，线上军训的快乐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懂，毕竟呢不用晒太阳，不用出操，谁不想过呢，是吧。然后呢线上军训的学生呢内部也分为很多流派，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花式硬核摸鱼党，低阶摸鱼党，也就是说在开摄像头的时候呢是开空调的啊，然后呢边站军姿边看甄嬛传，该站的军姿还得站，但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阶摸鱼党可谓是极其擅长投机取巧，直接把宿舍集体站军姿的照片换成了腾讯会议的背景，看似大家在认真站军姿，实则呀刷甄嬛传的刷甄嬛传，吃泡面的吃泡面，补觉的补觉。乍一看呢，大家是混在一堆视频小窗口里，还真有点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意思啊。这种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摸鱼。那么到了真正的高阶的摸鱼党的话呢，不仅是做到

军训娱乐两手都要抓，还做到了两手都要硬。由于部分学校的军训项目呢不是视频站军姿，而是在 APP 上刷相关的培训视频，针对这种强制刷时长的观看要求，00后表示就这啊，确实是有点不够看了。于是呢，一堆人一边放着静音视频，一边穿着整齐坐姿，笔挺地打起了游戏。对此呢，同学们纷纷反映啊，线上军训确实有效训练了反应速度、手腕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提升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堪称完美。甚至有人还主动加训，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就是社牛快乐拉歌的。除了这个摸鱼啊，还能从哪些层面感受线上军训的快乐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军训里最受教官欢迎的一项传统娱乐项目——拉歌。你以为躲到线上就可以逃避拉歌的尴尬了吗？简直太天真了。这个线上拉军歌啊，线上喊麦呀、啊、怎么能让大家尴尬？最大化他就怎么来。我如果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啊，我内心可能都已经是碎掉一地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线上拉歌绝对是社牛的天堂，社恐的地狱。你知道一首歌在不同的网络信号的作用下能唱出多少个版本的音调吗？更不用说用什么唱歌 APP 上传自己的军歌才艺了，达成让全班人合唱一首歌的成就了。这边还在我们的队伍呢，那边都已经像太阳了。社恐呢还在毫无感情的朗读 rap，社牛呢已经在高亢地引领着整首歌的音调走向了。于是乎教官呢是憋笑憋到崩溃，划水的同学呢笑到内伤，只有跑掉的社牛是沾沾自喜，实现了个人价值。再来提到最后一个，就是喜忧参半的冤种党。线上军训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对于一些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快乐过后冤种党也愁得慌。这是因为啊，要写军训的思想心得，平均啊每天一篇，每天1500字，每晚8:30前就要上传，这种苦谁懂啊？你以为军训思想心得只需要百度一下就能一大把的范文参考然后抄一遍吗？那都是2019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呀不一样了。军训心得中的关键词不再是以前线下通用的跑圈累呀、晒太阳苦啊，军训确实磨练了我们的体魄呀等等。那么作为线上军训而言，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借鉴，唯有写出原创心得才能造福下一代来者。那可惜也没有下一代了，于是乎很多人只能老实巴交的刷视频、交作业、搞原创。除了线上军训，这几年的大学生呢甚至还搞了线上的游泳啊、线上招新啊、线上的社团活动。总而言之，万物都可线上。比如说线上游泳课听着很神奇，它不仅神奇还要求你开摄像头。你以为是让大家顺着网线在网上冲浪吗？ No 实际上啊是看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衣服在陆地练习水下动作，听着老师讲解关键要领，有条件呢就在旁边放个水盆直接接满水练闭气用，可以说是王多鱼头的无水游泳项目的照进现实。配合一点线上的游泳课堂，可能还会看到大家一起 VR 游泳的名场面。还有就是这个社团招新和线上的社团活动，有的热闹一点呢直接变成了云歌会，但凡流程干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主持人冷场的局面，一不小心呢就开成了极为正经的会议。这也让大学生们提前感受到了步入社会以后被各种会议支配的感觉。虽然有时候啊要在云端开会，但总有机智的网友呢把那些不能线下上课的日子都盘活了。有人呢在腾讯会议里整活拉歌，有人呢在钉钉里编舞接龙，有人呢在上网课的时候假装卡顿整蒙老师，靠着花式整活给生活带来了一些新鲜和乐趣。当然呢还有些大学生呢选择了放飞自我，当起了线上博主，直接在寝室里拍起了《甄嬛传》的续集，仿佛整个学校呢已经没有他们所在乎的人了。现在呢不同以前，可能这些在线所干的事情呢以后不会出现了，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再次出现。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我的青春我做主。同学们请注意，现在开始线上签到了。哎，我都大学生了还要在家待着，我妈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冷漠了，巴不得我赶紧去学校呢。还没有签到的同学要抓紧时间了哟。哎，好想去学校上课呀，我还想看看我们班的女生漂不漂亮呢。同学们，由于现在呢是居家学习，所以呢咱们的军训呢也只能在线上进行了哟。
2: 啊，还得在家军训呀。
0: 对了，训练服已经寄给大家了，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没有收到呢？
2: 李老师，我没有收到。
0: 好的，就只有风一样的男子一个人没有收到，你再等等看，明天如果还没有收到你再告诉我哟。
2: 那老师，我明天军训就不用穿训练服了对吧？
0: 你呢先找自己的运动服对付一下，等训练服到了你就马上更换。
2: 好的，谢谢老师。
0: 由于咱们的教官呢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的线上军训，所以呢没有精力来管理到每个同学。军训期间的一切事务呢都是由班主任对接，大家呢要随时注意我发的消息哦。
2: 哎，反正也看不着，哎，我是不是可以偷偷的玩游戏了呢？
0: 大家呢先把我发的软件下载下来，我每天呢会把数字码发给大家，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听候指挥。现在大家

0: 测试一下你们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马上告诉我。
1: 啊，还要看摄像头啊？
2: 处。秩序敏感期大概从孩子2岁一直持续到4岁左右，这一时期孩子会对秩序表现得特别敏感。作为父母，我们尽量不要打乱孩子认为对的顺序，慢慢引导孩子。

担心孩子迟到浪费时间，会习惯性的安排孩子做这做那，但被动的安排往往会让孩子失去对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变得只有依赖于父母的指令才会行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孩子自然不会自律。想要孩子变得自律，首先要把时间还给孩子。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学习成绩和效率。孩子管理时间的能力就是自律。只有让孩子主动支配自己的时间，孩子才能真正体会到时间观念。让孩子主动支配时间，并不是一味地放纵孩子，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合理的时间规划。比如起床、写作业、看动画片的时长，让孩子自己设定目标，并承担不守时的自然后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要忽略对孩子的肯定和鼓励，孩子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都需要被看见。最后是自由的孩子才会自律。一个妈妈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各种不放心，一会儿叮嘱，一会儿训斥，写到哪儿了？字写得太难看了，姿势要端正，别东瞧西看的，快点写。被妈妈监督写作业的状态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康德说，自由即自律，自律是最大的自由。在自由状态下的孩子才能做到自律，逼迫状态下的孩子很难主动。只有孩子愿意主动去做自己的事情，他才会越来越自律。蒙特梭利说，没有体验过自由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自律，一个自由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人。经由自由获得的自律更持久、更稳定，孩子的身心也更加和谐一致，他们才能集中全部的精力来成长和发展，发挥身体的潜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一个妈妈向一位老师请教，为什么我的孩子不爱读书？老师问他，你平时读书吗？他回答，很少读。老师回答，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读书，不出半年，你的孩子自然会爱上读书。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首先要变成什么样子。自律是孩子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愿我们能够成为孩子精神上的领路人。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临床上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有的家长不够重视，有的家长有惊吓过度。幽门螺杆菌究竟是一种什么存在呢？下面的时间，爱家就和各位奶爸奶妈来认识一下幽门螺杆菌。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幽门螺杆菌有很强的传染性，它的感染率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高得多。一人得病很可能会传染一家，孩子抵抗力差是最容易被传染的群体。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幽门螺杆菌，它是唯一能够在人的胃里长期存活和繁殖的细菌。我们的胃酸连石头都能消化，却唯独消灭不了它。它是最强的一类胃癌致病源，也是导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肠炎、非溃疡性消化不良等消化道疾病的元凶。身边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据统计，全球约有一半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在中国感染率更是超过了60%，也就是接近8亿中国人被感染，其中有50%以上的患者是在幼年就感染了。目前我国儿童感染率为48.98%至77.78%，并随年龄递增，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惊人的。但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要过度恐慌，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中，只有15%到20%发展成消化性溃疡，5%到10%出现相关消化不良，1%发展成胃恶性肿瘤，而且很多人被感染后不会有什么明显症状。那么用不用专门带孩子定期检查幽门螺杆菌呢？其实不建议14岁以内的孩子做常规性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但是孩子出现以下情况，那家长就要警惕了。一是孩子有明显症状，如果孩子经常胃痛、胃胀、反酸、嗳气、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大便发黑、胃口不好，而且体重不增反减，那就需要带孩子检查。因为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缺铁性贫血。二是家里有带菌者或者相关病史，不建议孩子太小做检查，但是跟孩子亲密接触的成人，包括家长、保姆、亲戚等，每年常规体检的时候需要检查幽门螺杆菌。尤其是家里有消化道溃疡家族史的家长更是要敏感一些，如果孩子持续出现了上述的某些症状，就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如果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但没有

化到症状的时候是不需要治疗的。首先，感染后的发病率其实并不高，随着孩子体质增强，那这个细菌自己就可能会消失了。其次，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主要是选用抗生素联合治疗，而且需要连续大剂量用药两周。抗生素对孩子整个肠道菌群的伤害特别大，孩子整个脾系功能都会一落千丈，绝对的得不偿失。只有确诊为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道溃疡的孩子，或是因慢性胃炎消化不良做内镜检查的孩子，才需要做根除治疗。预防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就要做到注意饮食卫生和增强抵抗力。无论是否感染幽门螺杆菌，大人都要改掉这些传统的饮食卫生陋习，一是杜绝嚼食喂孩子。不仅幽门螺杆菌，成人很可能感染其他各种病菌而不自知，因为成人抵抗力强，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孩子抵抗力差，致病的几率大得多。二是养成公筷习惯，家里吃饭最好用公筷来夹菜。三是大人不要对孩子的汤饭吹气，如果太烫就放一放，唾沫是最重要的传染源。四是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幽门螺杆菌还会经口粪传播，接触了被感染者的粪便或者呕吐物都可能会感染，所以要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想要做好预防，增强抵抗力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了做好家里的饮食卫生，日常我们接触这种细菌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在外就餐、与人交谈等等，很多时候感染是防不胜防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打造好自身的防御系统，强健孩子的免疫系统，关键在于关注脾系功能。脾胃为后天之本，孩子的脾胃功能强了，那整个免疫系统都会健旺起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正气足。正气充盈就能抵御外邪，孩子就不会动不动生病。同样的环境里，可能其他孩子就会被病毒侵害，而正气健旺的孩子就会安然无恙。要照顾好孩子的脾胃，日常饮食要牢记，让孩子吃软、吃温、吃少。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吃更多有营养的东西，其实孩子不缺营养，缺的是消化吸收能力。让孩子少吃一点，减少对脾胃的负担，反而更有益。脾胃强，抵抗力足，日常就能有很好的预防感染。即使已经感染，过不了几年，幽门螺杆菌就会自动被清除了。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幽门螺杆菌，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你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一尾小航。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偶尔逃离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

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祝你幸福。

0: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
1: 当时也都怪我太慌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0: 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古语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村上春树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1: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2: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3: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万人。

0: 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

0: 引领聚侨新，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

0: 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0: 16.5%。
1: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瑞文标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8: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7: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8: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7: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8: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0: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

0: 观市场，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

0: 能深刻反省清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

0: 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中国共建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我市文物保护及罗甸市原农文旅融合项目建设情况；齐地携手共建粮食加工基地，筑牢滨州粮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 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彻底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负责，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把对于上级负责窄化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责任意识强不强，不看口号喊得多响，而看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那些沉迷于数字政绩的，从深层看是责任意识没有真正落地。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惧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干，则要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城隍庙、大佛寺石窟、罗甸寺园、开元寺塔等地实地查看文物管护、项目进展等有关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留住本土历史记忆，守护乡村文化根脉，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融合赋能的工作思路，深挖提炼本土特色文化与乡村资源优势，科学谋划布局多元业态。要聚焦罗甸寺园农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对标时间节点，压实建设责任，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农旅联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近日，滨州市兰新粮食收储加工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由陕西兰新饮食酿造有限公司、云集众邦专业合作社联合投资实施，计划总投资1800万元。项目通过改造2661.2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新购置一条500吨粮食烘干加工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24小时全时粮食加工能力500吨，打造集粮食收购、清理、烘干、仓储于一体的现代化粮食综合厂站。项目预计今年10月建成投产。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周边农户粮食晾晒难、损耗大等问题，大幅降低粮食收获后损耗率。同时，项目将补齐滨州粮食收储加工产业链短板，完善区域粮食仓储加工配套体系，持续夯实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

0: 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当天，市科协联合市应急局走进爱巷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课堂上，科普工作人员结合唐山大地震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地震形成原因、地震预警常识、室内外正确避震姿势、突发地震逃生技巧以及灾后自救呼救等核心知识，纠正了日常中常见的避震误区。同时，通过现场模拟演练，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大家直观生动地掌握防震避险实用技能。课堂科普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在新区广场为过往群众进行了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并发放了小礼品。此次暑期公益科普宣传以纪念日为契机，将防震减灾安全教育融入青少年暑期生活，有效补齐了青少年防灾知识短板，进一步增强了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爱巷社区学生杨佩琪：
1: 今天我们在公益课堂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的知识，地震来了如何防范和逃离地震。阿姨还给我们发了许多的小礼品，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走深走实，近日共青团滨州市委市青年联合会举办第三期强国志青春说青年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团专题分享，全市130余名返乡学子、青年委员及团干部参加。活动现场，人大博士团围绕青年学业提升、成长规划、能力培育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宣讲紧扣青年成长成才需求，结合名校求学经验与先进成长理念，内容充实，指导性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树立勤学笃思的学习态度，持续夯实学识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在自我提升中积蓄成长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团成员李雪：
2: 这次和滨州返乡学子交流，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家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浓浓的家乡情怀，能够真切感受到他们想为家乡发展出力的热情，特别让人欣慰和感动。大学生返乡实践是双向成长，既能把新想法带回家乡，也能让大家在实践中找准方向。希望滨州学子们多回家乡看看，把所学用到家乡建设里，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此次活动依托优质名校教育资源，精准赋能返乡青年成长，进一步丰富了我市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内涵。近日，滨州市司法局滨丰司法所开展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反诈防骗全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集市集中宣讲、入户精准走访、线上线下联动等多种形式，将法律知识和防骗技能送到群众身边。宣传当日恰逢赶集日，司法所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设立宣传点，悬挂醒目的平安建设和反诈宣传横幅，向过往群众和摊贩发放民法典读本、反诈宣传彩页及平安建设手册等资料。针对集市上老年人居多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套路，指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提醒大家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这种赶大集市的宣传方式，让群众在生活间隙就能轻松学到反诈知识。滨丰司法所充分发挥网格加普法模式的优势，组织网格员和法律明白人组成普法小分队，同步开展敲门行动。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通过拉家常式的方式，结合近期高发的刷单返利、虚假贷款、冒充电商客服退款等真实案例，向群众揭露骗子的惯用伎俩。针对

留守家庭和独居老人，访格员耐心叮嘱他们遇事多与子女沟通，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在做好线下面对面宣传的同时，还利用村组微信群、LED 电子屏等载体，持续推送反诈短视频和警示案例，构建起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滨丰司法所将把反诈宣传融入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中，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普法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确保宣传时效不降温、不断档，以更扎实的举措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为打造平安滨丰、法治滨丰持续贡献司法行政力量。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妮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豆瓣高分经典影片《美丽人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和好友费鲁乔驾着一辆破车，从乡间来到阿雷佐小镇。他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过上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途经一座谷仓塔楼时，年轻漂亮的姑娘多拉突然从塔楼上掉落到他的怀里。原来塔楼上有个黄蜂窝，黄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多拉想为民除害，烧掉黄蜂窝，反被黄蜂给蛰伤。圭多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热切地为他处理伤口。为表示谢意，多拉送了一些鸡蛋给圭多，意味深长地目送他远去。阴云密布的意大利，纳粹的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墨索里尼推行强硬的种族改良政策。圭多因有犹太血统，他开书店的申请屡遭阻挠，拖了很久才得到。好友费鲁乔的工作也久无着落。期间由于生活所迫，圭多只好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他以真诚淳朴、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其中就有一个喜欢猜谜语的李医生对圭多聪明的头脑和真诚的态度表示敬重。一次圭多在填写申请时，无意中把一盆花砸到了签字人鲁道夫头上，签字人就去追圭多，圭多在一个拐角撞上了多拉，两人再次邂逅，燃起了圭多心中爱情的火焰。

多的苦苦追求并不在意，但是由于多拉讨厌鲁道夫，因此常和圭多在一起。鲁道夫一厢情愿地举办和多拉的订婚晚会，晚会正巧安排在圭多所在的饭店，圭多巧妙地使多拉摆脱了鲁道夫的纠缠，因此赢得了他的芳心。多拉不惜跟父母闹翻，离家出走，嫁给了圭多。婚后好事接踵而来，圭多梦寐以求的书店开业了，他们有了个乖巧可爱的儿子乔舒亚。圭多闲来无事，时常和儿子玩游戏，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在约书华5岁生日这天，纳粹分子抓走了圭多的叔叔、圭多的儿子乔舒亚，强行把他们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当多拉和乔舒亚的外祖母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只见人去楼空，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多拉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虽没有犹太血统，但他坚持要求和圭多儿子一同前往集中营。多拉被关在女牢里，圭多不愿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一面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女监里的妻子取得联系，向多拉报平安，一面要保护和照顾幼小的乔舒亚。他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积分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天真好奇的儿子对圭多的话信以为真，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呀。乔舒亚强忍了饥饿、恐惧、寂寞和一切恶劣的环境，圭多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监狱里，圭多一边乐观地干着脏苦的工作，一边编造游戏的谎言，他还因为李医生的帮助而幸存了下来。本来所有的小孩要在洗澡的时候被杀死，而乔舒亚不知情地逃掉洗澡，而后父亲圭多让他混在德国孩子之中，告诫他不要说话，说这是拿分的关键。当解放来临之际，一天深夜，纳粹准备逃走，圭多将儿子藏在一个铁柜里，千叮万嘱乔舒亚不要出来，否则将得不到坦克。他打算趁乱到女牢去找妻子多拉，但不幸的是他被纳粹发现了。当纳粹押着圭多经过乔舒亚的铁柜时，他还乐观地大步地走去，暗示儿子不要出来，但不久就听见一声枪响，历经磨难的圭多惨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天亮了，乔舒亚从铁柜里爬了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车轰隆隆地开到他的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国士兵将他抱上坦克，最后乔舒亚母子团聚。美丽人生不是一场悲剧，从一开始圭多搞笑的出场就可以看出导演想营造一种喜剧的氛围，但绝对不是为了媚俗大众而故意削弱电影的思想性。其实恰恰相反，导演贝托贝尼尼这么处理就是为了不媚俗，为了表现更深的思想，不让观众再沉浸在浅层的感动上。贝尼尼只是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所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们，噩梦只是暂时的，相信美丽的人生才是永远的。就算在集中营里，圭多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伴随着影片的原声音乐，一起结束美好的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客服妹子接电话，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哦，你好，我的电话卡被我家狗吃了。
11: 先生，请问是正在通话的这张卡吗？
13: 是啊。
11: 您真的确定是这张卡吗？
13: 确定。
11: 那先生，您现在是拿着狗在和我通电话吗？
13: 老王媳妇儿今天心情不错，想要露一手，做个拿手菜。老王一听，赶紧喊儿子：“儿子，没听到你妈妈说今天要做饭吗？还不赶紧

0: 去搭搭下手。
1: 儿子听完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把一包创可贴塞给了老王媳妇儿，嘴里嘟囔着说，你小心一点啊，就这一包了，尽量别切到手。
0: 铁柱老婆抱着女儿进了医院，女儿天真地说，
2: 妈妈妈妈，我们来干嘛？
0: 来打针。
2: 哦，干嘛要打针？针做错了什么事吗？打针不疼吗？
0: 一切都很顺利，不过五分钟之后，铁柱女儿开始咆哮，
2: 哎，这不是打针，哎，这是针打我，这是针打我。
1: 昨天公司加班，老王和女领导为工作的事儿发生了争执，闹得不欢而散。回到了家，老王心里一直不痛快，老婆就问了，咋啦老公，有心事儿啊？
0: 老王说没事儿，可老婆一脸的不相信。今天早饭，女领导给老王发了一条语音，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昨晚的事儿就算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0: 听完这句话，老婆一碗豆浆直接泼到了老王的脸上。
1: 老王，你给我说清楚，昨天晚上到底是什么事儿？
0: 女人不能得罪呀，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领导居然这么算计我。
2: 你快说实话，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 整个周末，小王都待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老王媳妇儿过来问道，儿子这是怎么了？
0: 小王叹了口气说，哎，还不是女朋友的事儿啊，愁死我了。
1: 老王的媳妇儿大吃一惊，
2: 那个熊孩子，你才多大一点就考虑女朋友的问题了，是不是想得太远了？
0: 小王摇摇头说，妈，你不懂，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主要是我不想跟我爸一个下场。
3: 一天，公司刚结婚的小李向老王请教，
4: 王哥，我跟我媳妇儿昨天吵架了，她都不理我了，怎么办呢？
1: 这事儿啊，你主动认错不就行了吗？
4: 关键是他现在不理我呀，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来找我呢？
1: 老王抽了一口烟，慢慢悠悠地说道，
5: 啊，你修改一下 WiFi 密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0: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1: 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大头迟到了，老师问大头，你为什么迟到啊？
0: 老师，我本来打算去钓鱼的，可是爸爸不许我去，我哭了，所以来晚了。
1: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说道，你爸爸做得很对，关于你为什么应该上学，不应该去钓鱼，爸爸一定对你解释很清楚了吧。
0: 对，我爸跟我说，他说蚯蚓太少了，要是两个人去钓怕不够。
3: 老王成功戒烟，一个朋友向他请教，有什么经验呢？老王沉默了半天，意味深长地说，哎，以前戒过几回，没几天又抽上了，这回你嫂子一句话，哥是再也不敢抽了。
1: 朋友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老王说，我嫂子说啥了，这么大威力？
3: 他说，抽吧抽吧抽吧，你要是戒了，哪天在我身上闻出烟味来，我还真没法跟你解释了。
0: 一天，老王问小王，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我表现可好了，现在的同学们都爱盲目跟风，流行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我就不这样，我觉得人活着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能人云亦云。
3: 老王一听非常高兴说，不错，有志气，学校现在流行啥呀？
1: 嗯，主要是流行学习。
3: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

0: 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1: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2: 好啊好啊好啊，
1: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0: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2: 是我爸。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8: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6: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8: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
7: 大头终于毕业要出来工作了，老爸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呀，20多年前我跟你妈结婚就出来创业，你能住在现在的楼房里，我们可是从一开始身无分文，然后500、5000、10000，直到现在粗略我们统计过应该是有50万了。
6: 听了老爸的话，大头瞬间心里那个美呀。突然老爸打开了箱子，
7: 那这些借据呢，你收好，爸妈这辈子估计是还不清了，得靠你了。一天，大头对老爸说，爸，今天在家发生的一幕太惊险了，要不是我最近在研究36计，肯定得出事儿。
6: 老爸听得一头雾水，赶紧问，发生什么事儿了？
7: 你不知道啊，当时老妈正要翻床下那个鞋盒，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咣当一下把锅扔在地上，老妈听到声音就到厨房里去了。
6: 这个时候老爸擦擦汗，边说着边走到了床边，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啊，确实很惊险，哎，我的钱呢？
7: 钱放这儿肯定不安全啊，爸，所以我顺手牵羊拿走了。
6: 哦，也是，嗯，那现在钱放哪儿了？
7: 这时候大头拍拍肚子得意地说，嗯，请了几个朋友，下了趟馆子，都藏在这儿了，这下肯定安全。
6: 嘿，你这叫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瞒天过海，笑里藏刀，暗度陈仓啊，你小子。
7: 爸，36计您可比我熟啊。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6: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7: 哎，问你话呢，你不吱一声啊？
6: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7: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6: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7: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

0: 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1: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0: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1: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0: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1: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0: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1: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0: 老王心想，哎，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1: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历史课上，老师提问，小王，你来比较一下老子和孙子。
0: 小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老师，这个老子啊脾气不好，这个孙子啊非常虚伪。
1: 老师皱了皱眉头，你这是怎么得出的结论呢？
0: 我爸经常跟我说，信不信老子打你，别惹老子，你给老子老实点。你听老子脾气多火爆呀。
1: 老师很生气，憋着火没有发作。这时候小王又说，
0: 老师，我爸还经常说，惹事了就装孙子，吓得跟孙子似的。你听孙子是不是很会装，很虚伪？
1: 你给我滚出去。
0: 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0: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1: 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0: 好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公司一群老爷们儿在抱怨钱越来越难赚，自己的败家媳妇儿花钱大手大脚。这个时候沉默很久的大头站起来说道，
1: 哎，男人赚钱不就是要给自己老婆花的吗？人家把青春献给了你，又生孩子又操持家里一家老小，花你俩钱儿还不是应该的呀。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纷纷感慨说，你看看人家这觉悟多高啊。
1: 正当大家纷纷夸赞的时候，大头说了一句，反正我现在光棍一条，说说又不花钱。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坚守”，坚守是漫长岁月里不曾褪色的热爱，是扎根故土、矢志不渝的担当。这份执着深深印在刘富春的骨子里。身为基层工作人员，30余年，他恪尽职守，扎根乡土，履职尽责。身为一名书画创作者，2019年重拾画笔后，奔走于滨州各乡镇，从事公益书画事业，用一支画笔恪守文艺惠民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富春，聆听他用坚守书写初心的动人故事。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特别开心啊，今天能和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能不能简单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叫刘富春，在滨州乡镇基层岗位工作30余年，业余时间喜欢书画，也是咱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会员，热爱笔梅丹青，喜欢黎族乡土，用绘画记录家乡山水人文，长期坚持墙绘义务书画服务。
0: 感谢刘老师的介绍啊！那听完之后呢，我对您更加好奇了。就是之前和您对接这期节目时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联系您的时候，您还在加班绘制墙画啊，能够看出来您对待创作特别的敬业。您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这份热爱是受家人、老师的影响，还是打心底就是单纯的喜欢画画呢？
1: 这是发自心底的喜爱，年少时就痴迷书画，不过过去条件有限，没有机会接受专业系统的学习，全靠自己多看多练多临摹，把画画当成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后来参加工作，基层日常事务繁杂，一直没有动笔作画，这份热爱就默默地藏在心里。
0: 原来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啊，绘画这份爱好啊，一直藏在刘老师的心底，只是早年忙于工作，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创作啊。您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1: 我90年在乡镇参加工作。
0: 算下来啊，您在乡镇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我在乡镇工作34年了。
0: 30几年扎根基层啊，乡镇工作也比较忙，不少人就是工作几年后都想往城区去调动。就是这么多年，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调到城里去工作吗？
1: 我始终坚持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到群众中去，乡镇离群众最近，这片乡土滋养了我，长期和乡亲们相处，我早已习惯农村的生活，能够扎根一线服务群众，心底很踏实，也就没有主动调动的想法。
0: 刘老师的甘于奉献、踏实肯干的心态真的让人敬佩啊。刚刚您说到啊，自己呢始终抱着革命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心态，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低调踏实、任劳任怨。咱们把话题再转到书画创作啊，您是19年啊正式开始就是乡村墙绘的，对吗？
1: 对，我19年重新拿起画笔，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书画走出书房，接近普通人。
0: 书画创作有很多种啊，有国画、书法等等多种形式啊。那是什么缘由让您偏偏选择就是乡村墙体彩绘这个创作方向的呢？
1: 国画、书法大多在室内欣赏，而乡村墙面是开放的舞台，可以让父老乡亲们出门就能看见美化村庄环境，所以我选择墙绘。
0: 那您觉得啊，在墙上画画跟在宣纸画纸上创作，它们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宣纸作画空间有限，更加细腻写意，墙体面积大，受户外环境限制，构图色彩都要兼顾远距离观赏效果，对材料现场把控要求更高，挑战更大，但也能创造更大的视觉感染力。
0: 听完啊，这个纸上绘画和墙绘的不同，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墙体创作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啊。都说万事开头难，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墙上创作时，就是画的效果和您预想的是一样的吗？
1: 第一次开始上墙创作和预想差距不大，墙面基底不平，户外光线多变，

0: 料适配都市蓝漆。一开始我反复摸索墙面处理颜料调配。
1: 最开始画画的时候你主要画一些什么内容呢？
0: 我主要画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乡风美德确定大主题，框架是明确的，在整体主题之下我会融入咱们滨州本地山水风貌乡土元素，加入接地气的细节，做到宣传内容准确规范，同时画面富有乡土气息，让群众看得懂愿意看。
1: 乡村文化墙啊，大多承载着宣传作用，就是我了解到啊，大部分墙绘它都会围绕政策宣传、乡村治理、家风美德这些固定主题创作。就是您在创作过程当中会不会自主发挥融入个人的一些想法呢？有吗？
0: 大部分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也有一部分是自主发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绘画的要求创造出更美丽的画面。
1: 创作一幅墙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如果像20平方的这个墙面创作，一般都是3-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1: 哦，那您就创作过最大的墙画大概是多少平方米？
0: 最大的是我在23或24年在北极文家坡村一幅最大的墙画面积是120平米。
1: 哇，那大概画了多长时间呢？
0: 那我们几个人大概画了1000时间。
1: 我觉得就是在画墙画的过程中啊，如果有自己的创意加持的话啊，这个墙面肯定更加的鲜活生动。户外墙绘常年会风吹日晒，您也会经常奔波在各村镇的脚手架上作画，酷暑严寒从不间断，也非常辛苦。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0: 最根本的还是我内心对绘画纯粹的热爱，乡亲们驻足欣赏，由衷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1: 就每当看到自己的一幅作品出来的时候，心里也是特别骄傲啊，自豪。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好奇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户外墙体啊，它常年会日晒雨淋，咱们普通的颜料它会容易褪色、起皮脱落。就您长期在户外作画，使用的是什么专用材料吗？
0: 我使用的是外墙丙烯耐高温的材料，这个丙烯颜料这是画完以后就是不怕雨淋不怕晒，褪色也非常慢，所以我都选择的是丙烯画颜料。
1: 嗯，李老师呢是结合国画特色啊，自己摸索调配出来的专属颜料，先用国画线条打底，再搭配特制的颜料，兼顾国画笔墨韵味和户外墙体的耐久性。那这套独特的技法也是李老师一次一次反复实验才打磨成型的，归根结底还是他源于心底对书画纯粹的热爱。李老师从2019年啊重拾画笔投身强化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您走遍滨州的大小村落，有没有哪一段作画经历到现在想起来依旧印象深刻，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最大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北极镇里村画画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父老乡亲每天都坐在跟前看着我们画画，和我们聊天，还给我们端西瓜多水，我非常感动，画的画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我就不怕苦，永远画下去。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多，每一次走到群众当中去画画，群众呢对您很热心，送来瓜果茶水，让您更加的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要把这些画画好，是吗？
0: 就是我们每走到一个村，群众都非常热情，对我们很支持，所以我们创作力度也很大。
1: 那这些经历听起来特别的暖心。7年多您东奔西走，足迹呢遍布咱们滨州的各个村镇啊，延伸到周边县域，就是您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啊，这些年自己一共完成了多少面乡村文化墙彩绘作品呢？
0: 这多年大概完成墙画面积就是3000多4000平方。
1: 那大概有多少幅呢？有没有统计过？
0: 大概有个2000多幅画吧。
1: 这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结了刘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那这么多年啊，自己画出了数量可观的彩绘作品，那就是亲眼看着一面面光秃秃的白墙蜕变成亮丽的美丽乡村风景线。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内心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0: 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通过墙画对我自己宣传很大，我不管住在哪里都有人认识。这是刘富春吗？这是画饼画那个老师吗？通过这个我。

0: 听到就很荣幸，感到很高兴，一下决心把这个画画得更好。
1: 特别朴实的话语啊，我能感受到啊，刘老师此时心里满满的自豪感跟成就感啊，靠双手创造而来的驾驶感真的是无可替代。一面面的彩绘墙，既是刘老师交给乡村的文艺答卷，也凝聚着他这些年风吹日晒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那聊到这儿啊，我也非常好奇，您创作的墙画啊，总能就是精准贴合乡村群众的审美，读懂乡土风情。您觉得和你就是30多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历有关系吗？
0: 关系非常紧密，30多年扎根乡镇，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喜好，知道大家偏爱什么样的画面，长期深入基层的所见所闻，都是我创作最鲜活的素材。如果没有多年和群众朝夕相处的经历，根本画不出有泥土气息、接地气的作品。
1: 基层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啊，确实成了刘老师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那除了墙体彩绘，我还了解到啊，您是咱们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正式会员，经常跟随文联文艺小分队参与各类文艺下乡活动。那这个身份也让您拥有更多开展公益创作的机会。那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免费给村民群众写字作画，深耕就是公益文艺服务，您是怎么想的？能讲讲吗？
0: 文联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可以下沉基层。我本身受这片土地养育，有一技之长，想着力所能及回馈群众，不追求报酬，把书画彩绘送到乡村社区，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今年以来多次下乡给群众免费画柿子画，都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1: 那你心里特别开心是吧？
0: 啊，当然很开心，
1: 虽然很累，但是又很开心啊。刘老师的公益之路啊，并没有局限在滨州本地，永寿、长武、旬邑周边县域的学校、社区还有厂矿都留下过您作画的身影，跨区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这份情怀真的令人敬佩。除此之外啊，我还发现咱们近期滨州城区街道上的热电箱都换上了精致漂亮的彩绘外衣，上面所有的彩绘图案设计思路都是出自您的想法吗？
0: 是的，整体构图画面设计都是我独立完成。街边弱电箱单调冰冷，处在城市最险的位置，我构思以山水风光，像四郎湖、罗甸柿子园、龟蛇山、滨塔等为主，把油画山水搬到乡旗上，利用闲置公共设施打造街头景观，让市民行走途中随处遇见风景，也是公益彩绘的一种新尝试。
1: 那你画画的时候，老百姓如果看到的话，他们一般都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呢？
0: 我画画的时候，大部分人过来都把电动车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夸赞我们画得好。开元广场画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带个孩子，应该是他的孙子，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给我拿了一瓶水让我喝，说我辛苦了。哎呀，我感到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我们画画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
1: 对，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孩子的这种行为让你特别的暖心啊。
0: 我觉得把这个画在大街上，就是给咱们滨州文明城市添了一点光。
1: 大大小小的彩绘作品呢，装点着城市与乡村。刘老师真的是了不起，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把滨州变得更加的美丽。那也衷心祝愿刘老师今后呢，继续手握画笔，持续描绘家乡滨州崭新美丽的面貌。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刘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就把我自己想的几句话送给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1: 好的，有请。
0: 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情系乡土，不必身居广撒，方寸墙起，街边乡体，皆可成为施展笔墨的天地。愿以手中画笔，持续描绘家乡风光，让艺术浸润小城街巷、乡村原野。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朗读。一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乡土画师，凭着藏在心底的热爱与扎根故土的担当，绽放出别样温暖。

0: 的文艺光彩。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日子里，刘老师呢能够始终坚守心中热爱，持续打磨优质的书画作品，用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为滨州文化建设、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今天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 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

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地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地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她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

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鸡娃很有效果，我在学

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

0: 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雷雷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一直盯着壁灯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儿，结果一不小心她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

0: 他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他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
1: 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
0: 妞妞轻轻地问罗宾。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
1: 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
0: 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啊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踢破了，宝贝们千万不要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遇到危险、遇到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马找爸爸妈妈、找家长、找大人们帮忙。不要独自面对危险，宝贝们，记住了吗？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

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又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

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也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程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程娇娇的故事。

我跟亲妈相见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
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

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8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3个小时的舞蹈课，10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

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一个月上十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八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百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他们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三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O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叔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多城市都有相声园子，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绝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雷军说，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
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

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孤单？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

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香尘生罗袜，溪潭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

0: 切，暗夜中的世界，深绿色的。
1: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2: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6: 见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11: 你打算干嘛呀？
12: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11: 啊！
12: 嫂子这气呀、啊，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
11: 你这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5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就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
12: 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
11: 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
12: 怎么呢？要拿了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低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
11: 广泰，哎，怎么样了？
13: 不怎么样
11: 啊？没拿了钱吧？
13: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11: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嗯，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她也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他还你一道。
12: 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节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泰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

0: 这儿起，王九妹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天到哪儿呢？8月15，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是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哈哈，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外借纹银50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哦，那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条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那几个条您拿着啊，你看。400斤黄瓜，啊，100条鱼，62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这底还有一条，一条，再借白银30两，啊，兄弟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4000斤煤啊，您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4美堂去了。哦，4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4美堂。迈步来，再有4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毛，我问问你，那4000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你上后边找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哎，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我那个我，
0: 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19岁，学会棒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家走吧。八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31/31。得分3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这儿，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10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这儿还算卦啊。

0: 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棒子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人啪！哎，奶奶娘，怎么呢？有人偷看。由打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啊，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呀，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我这不干什么，我看热闹呢，看什么热闹？看你害人呢。哎，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连笼，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太太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砍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你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去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不管呢。嗯。老侯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哦，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吞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一说，事不宜迟，
1: 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
2: 啊，嫂子那怎么能

0: 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泰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儿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有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呢？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儿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再聊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坞。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再聊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8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哈，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 上等酒席，你一人吃。
1: 对，
0: 我就一个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个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吗？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滚。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你们这筷子撂下吧啊，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谁告诉你的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人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12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可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3筐的，有憋2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3-5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20来个菜没动，我就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5天过去了，掌柜的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3倍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就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人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人家压这50两，那他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结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的这屋一说，您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2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脖领子给一嘴巴，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 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 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个。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啊、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五十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好吧。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儿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哦，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吊，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张广那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给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呀、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疙瘩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

0: 善评。这是康松广敬佩梁可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1: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2: 哎，谢谢您。
1: 今天天气不好，
2: 可不
1: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2: 不少啊。
1: 观众多，
2: 哎，
1: 演员也不少。
2: 那可不。
1: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2: 啊，
1: 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年轻人居多。
2: 对了，
1: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2: 嗯，
1: 都是年轻人。
2: 是啊，
1: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2: 哎。
1: 一看就是活的，
2: 哎，可不活的吗？
1: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2: 这话对。
1: 像您就不行了，
2: 我怎么不行？
1: 您跟他们不一样，
2: 我是，
1: 您就显着岁数大，
2: 啊，倒是。
1: 往这一站，您看呢，就不像活的。
2: 你这够，你这够别来了，
1: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2: 说清楚了，
1: 您是不是岁数大
2: 啊？是啊，
1: 比他们老吧？
2: 老多了，
1: 今年一万几啊？
2: 一万。
1: 啊，
2: 哪儿那么大呀、
1: 啊？没有啊。
2: 嘿，
1: 多少？
2: 昨天刚过完生日。
1: 哦，
2: 9700。
1: 9700。
2: 嗯，
1: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2: 行了。
1: 啊，有多少多少？
2: 我才52岁。
1: 50多呀？
2: 啊，
1: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2: 那可不一天天长的。
1: 我看您特面熟。
2: 是啊。
1: 啊，您怎么称呼？
2: 我
1: 啊，
2: 敬佩良。
1: 叫什么？
2: 敬佩良。
1: 哎呦，你叫敬佩良啊？
2: 啊。
1: 嘿呦，多亏问问，您看我差点认错人。
2: 您把我当成谁了？
1: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2: 这不。不，这什么眼神？
1: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2: 你太
1: 我真看您面熟
2: 啊。
1: 想起来了，
2: 哦，
1: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2: 是吗？
1: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哦、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2: 哦，
1: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2: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1: 就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街。对呀、啊，我说就是太平间，没错错啊。
2: 太平街，
1: 没错，太平间。太平间，
2: 你啊
1: 啊，
2: 最后一重音呢
1: 啊
2: 要突出啊。
1: 怎么说？
2: 这么说啊
1: 啊，
2: 太平街，
1: 太平街。
2: 哎，对了，
1: 超凡了吧？
2: 没搁那猜，
1: 太平街、嗯、没错。
2: 那可不嘛，
1: 我没记错
2: 啊。
1: 哎，太平有个太平
2: 啊，
1: 还巧了，我记得啊
2: 啊，
1: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2: 是啊
1: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2: 我们家
1: 啊，
2: 四口人。
1: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2: 哎，
1: 有你，
2: 对，
1: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2: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1: 没错啊，我记得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2: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2: 您说那双胞胎
1: 啊，
2: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1: 不是四口人吗？
2: 对呀、啊。
1: 还有，
2: 你讲我
1: 啊啊，
2: 我媳妇儿
1: 啊，
2: 我这俩孩子。
1: 哦，这么四口人。
2: 不嘛，
1: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2: 那可，这爱记性什么事？
1: 哟，我这记性不行。
2: 是啊，
1: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2: 敬佩良。
1: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2: 宋祖英。
1: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2: 啊，
1: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2: 哎，
1: 一个是说相声的、啊、一个是唱歌的。
2: 对呀、啊、
1: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2: 哎，
1: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2: 嗯、
1: 啊、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2: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1: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2: 那我
1: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2: 啊。
1: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2: 说相声是男的。
1: 他姓什么呀？
2: 姓靳。
1: 哦，叫靳祖英。
2: 那哪来靳祖英啊？
1: 什么祖英啊？
2: 宋祖英。
1: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2: 可不嘛。哎哎、
1: 啊，
2: 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1: 不是说
2: 唱歌的叫宋祖英。
1: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2: 敬佩良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敬佩良啊。
1: 哦，你也叫敬佩良？
2: 这，
1: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敬佩良。

0: 凤谷应该进北凉呢。
1: 那是一个人。
0: 哦，
1: 嗨，也是俩人。
0: 什么？
1: 也是俩人。
0: 也是俩人。
1: 哎，
0: 那就四个人了。
1: 怎么？
0: 你看金北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1: 俩人。
0: 宋祖英跟金北良几个人？
1: 俩人。
0: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
1: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啊？
1: 金北良、宋祖英。
0: 啊啊啊！
1: 宋祖英、金北良。
0: 嗯，
1: 这不一样
0: 吗？哦，他这一样。
1: 哎，对。
0: 你也不早说呀，一样
1: 啊，
0: 就是金北良就是宋祖英。
1: 不对。
0: 宋祖英就是金佩良，
1: 也不对。
0: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1: 这个话一样
0: 啊，
1: 人不一样。
0: 话一样，
1: 哎，
0: 人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怎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这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1: 不都怨我了？
0: 我们是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歌的
1: 啊，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是啊，
0: 你说不清楚吧？
1: 不。我说清楚了，
0: 男的是谁啊？
1: 金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就那个他个儿高一点那个。
1: 金佩良。
0: 个儿矮点的。
1: 宋祖英。
0: 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
1: 金佩良。
0: 唱歌的？
1: 宋祖英。
0: 那金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1: 他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着我吗？这不是？
1: 不，他倒怨我。
0: 不怨你，
1: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0: 是我问你了
1: 啊！
0: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1: 我没
0: 胡。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1: 啊，
0: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这么演艺圈里乱呢？你这
1: 乱就乱在你这儿，
0: 我不乱呢，
1: 还不乱。
0: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1: 啊！
0: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要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1: 人家那叫同居。
0: 叫什么？
1: 同居。
0: 那叫同居。
1: 对了，
0: 你跟谁同居呢？
1: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0: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1: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往这
0: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我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0: 闹清楚了。
1: 我是谁？
0: 宋祖英啊！
1: 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0: 不说清楚了，
1: 还说清楚
0: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呀、啊？你
1: 不，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说得很清楚。
0: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1: 你脑子有毛病？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才有毛病呢。
1: 哎，
0: 这可不像话了、
1: 哎。我跟你说、啊，
0: 你不能倒打一耙、啊。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0: 咱可说的
1: 挺好。你上来，
0: 你上来，
1: 我跟你说，
0: 俩人一会儿变
1: 不是，他是这样。
0: 表达能力也太差了。
1: 你说你这么大，
0: 你还相声演员呢？
1: 我跟你说的很
0: 像演员呢。
1: 他不是
0: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呀、
1: 啊。
0: 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不了，唱唱不了，学不会。
1: 别说了。你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吓死你！
0: 怎么了？干嘛呀、啊？
1: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的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句话。

0: 告。你想什么？你嚷什么呀？
1: 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0: 我当然有理了。
1: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0: 我哪句错了？
1: 哪句我都替你害怕。哎，大言不惭张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0: 我上过电视。
1: 上电视就算名人？
0: 对了，
1: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0: 哎，
1: 那都是名人吗？啊，哎，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0: 那
1: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他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看，全没人认识你啊。啊，
0: 挑动群
1: 众。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一观。哪儿围观过呀？
0: 那可不，
1: 哪儿围观过呀？你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0: 啊，
1: 他摸着女的手来着。
0: 哎，
1: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两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0: 啊，
1: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瞎目糊眼的上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怎么那么软和啊？
0: 嘿。
1: 人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把给围上了，摁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这多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0: 哪句
1: 啊？嗯，把我当宿主赢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呐。啊，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啊，你跟宋祖英呢，他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0: 嗯，
1: 瞧你这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0: 嗨，
1: 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0: 哪儿像宋祖英？
1: 那下巴颏。
0: 哦，像他下巴颏。
1: 像脚后跟。
0: 脚后跟像吗？
1: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这不是捧你吗？
0: 哎，
1: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
0: 嘿，
1: 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您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您
1: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0: 您啊，真生气，这
1: 完不了。
0: 哎呦，嘿，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1: 什么人呢？你说你？
0: 嘿，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1: 干嘛？
0: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1: 你倒奇怪，
0: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1: 拿你当什么？
0: 小孩子。
1: 小孩子
0: 啊！
1: 你也配？
0: 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1: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0: 哪几位名人？
1: 不知道
0: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
0: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1: 过去的事
0: 儿。哦，还几位古人。
1: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0: 啊，
1: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0: 对，
1: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
0: 嗯，
1: 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0: 对，
1: 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
0: 嗯，
1: 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0: 嗯，
1: 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0: 哎，
1: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
0: 嗯，
1: 险些命丧江南。
0: 嗯，
1: 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0: 嗯，
1: 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0: 哪个我比不了。
1: 你比了周瑜吗？
0: 我就比带鱼。
1: 嗯，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0: 您没完了，
1: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0: 我说得清楚。
1: 男的是谁？
0: 靳佩良。
1: 女的呢？

0: 宋祖英，
1: 年纪大的是
0: 靳佩良，
1: 年纪轻的
0: 宋祖英，
1: 那个子高的
0: 靳佩良，
1: 个子矮的
0: 宋祖英，
1: 那说相声的叫
0: 靳佩良，
1: 你叫什么？
0: 宋祖英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了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心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有暖意。

指尖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柔。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合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可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人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一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尘，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

0: 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 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9: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8: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7: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7: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2: 12天左右。这片
1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

0: 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4: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4: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3: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4: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

0: 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我市文物保护及罗甸市园农文旅融合项目建设情况。齐地携手共建粮食加工基地，筑牢滨州粮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彻底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负责，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把对上级负责窄化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责任意识强不强，不看口号喊得多响，而看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那些沉迷于数字政绩的，从深层看是责任意识没有真正落地。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惧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干，则要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本台记者李健报道。 7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城隍庙、大佛寺石窟、罗甸寺园、开元寺塔等地，实地查看文物管护、项目进展等有关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留住本土历史记忆，守护乡村文化根脉，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融合赋能的工作思路，深挖提炼本土特色文化与乡村资源优势，科学谋划布局多元业态，要聚焦罗甸寺园农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对标时间节点，压实建设责任，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农旅联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近日，滨州市兰新粮食收储加工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由陕西兰新饮食酿造有限公司、云集众邦专业合作社联合投资实施，计划总投资1800万元。项目通过改造2661.2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新购置一条500吨粮食烘干加工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24小时全时粮食加工能力500吨，打造集粮食收购、清理、烘干、仓储于一体的现代化粮食综合厂站。项目预计今年10月建成投产。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周边农户粮食晾晒难、损耗大等问题，大幅降低粮食收获后损耗率。同时，项目将补齐滨州粮食收储加工产业链短板，完善区域粮食仓储加工配套体系，持续夯实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当天，市科协联合市应急局走进爱巷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课堂上，科普工作人员结合唐山大地震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地震形成原因、地震预警常识、室内外正确避震姿势、突发地震逃生技巧以及灾后自救呼救等核心知识，纠正了日常中常见的避震误区。同时，通过现场模拟演练，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大家直观生动地掌握防震避险实用技能。课堂科普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在新区广场为过往群众进行了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并发放了小礼品。此次暑期公益科普宣传以纪念日为契机，将防震减灾安全教育融入青少年暑期生活，有效补齐了青少年防灾知识短板，进一步增强了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爱巷社区学生杨佩奇：
2: 今天我们在公益课堂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的知识，地震来了如何防范和逃离地震。阿姨还给我们发了许多的小礼品，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走深走实，近日共青团滨州市委、市青年联合会举办第3期“强国志·青春说”青年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团专题分享，全市130余名返乡学子、青年委员及团干部参加。活动现场，人大博士团围绕青年学业提升、成长规划、能力培育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宣讲紧扣青年成长成才需求，结合名校求学经验与先进成长理念，内容充实，指导性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树立勤学笃思的学习态度，持续夯实学识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在自我提升中积蓄成长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团成员李雪：
3: 这次和滨州返乡学子交流，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家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浓浓的家乡情怀，能够真切感受到他们想为家乡发展出力的热情，特别让人欣慰和感动。 大学生返乡实践是双向成长，既能把新想法带回家乡，也能让大家在实践中找准方向。希望滨州学子们多回家乡看看，把所学用到家乡建设里，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此次活动依托优质名校教育资源，精准赋能返乡青年成长，进一步丰富了我市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内涵。近日，滨州市司法局滨丰司法所开展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反诈防骗全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集市集中宣讲、入户精准走访、线上线下联动等多种形式，将法律知识和防骗技能送到群众身边。宣传当日恰逢赶集日，司法所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设立宣传点，悬挂醒目的平安建设和反诈宣传横幅，向过往群众和摊贩发放民法典读本、反诈宣传彩页及平安建设手册等资料。针对集市上老年人居多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套路，指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提醒大家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这种赶大集市的宣传方式，让群众在生活间隙就能轻松学到反诈知识。滨丰司法所充分发挥网格加普法模式的优势，组织网格员和法律明白人组成普法小分队，同步开展敲门行动。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通过拉家常式的方式，结合近期高发的刷单返利、虚假贷款、冒充电商客服退款等真实案例，向群众揭露骗子的惯用伎俩。针对留守家庭和独居老人，网格员耐心叮嘱他们遇事多与子女沟通，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在做好线下面对面宣传的同时，还利用村组微信群、 LED 电子屏等载体，持续推送反诈短视频和警示案例，构建起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滨丰司法所将把反诈宣传融入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中，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普法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确保宣传时效不降温、不断档，以更扎实的举措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为打造平安滨丰、法治滨丰持续贡献司法行政力量。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妮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看树压风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上课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当知识装不进脑子的时候，不妨把目光转向窗外。春夏之交时，树木越发葱郁，蓝天为底色，飞鸟做点缀，外面的世界令人神往。灿灿阳光洒在远处的楼顶，照在校园的小道，打在和我紧挨着的窗台上，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原来生活如此可爱。路过寝室楼前的两棵不知名大树，它们几乎几天内就抖落全身的叶子，周身变得光秃秃的，像极了在暖日里迫不及待脱下夹袄的孩子。枯树叶堆满人来人往的台阶，踩上去的瞬间，地面似乎都变柔软了。当我们正为此惋惜时，这两棵树又在人类不觉察间飞快地冒出新芽，在雨水和阳光共同作用下，很快头顶又是茂密的一片，生命的盎然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天傍晚都是最适合骑车去逛绿心公园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地逃离城市的喧嚣。今年我终于在夏天正式到来之前学会了骑电动车和自行车，虽然还不是很熟练，但在绿心公园骑骑还是可以的。拂面而来的微风把温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衣裙随风舞动，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都得到舒展。有时能赶上一片最美的夕阳，便追着夕阳向前，怎么追都追不上。幸最宝贵的是追光的那份心情。花香也在风中弥漫，泥土芬芳争抢着进入鼻腔，我愿称之为自由的感觉。这时候我在想，人生

到底为着些什么呢？人生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坎儿呢？我们总埋怨生活的枯燥、繁琐，但其实生命的意义太多太多，又何必苦苦执着于一种？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忧愁上，多看世界，看树丫疯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

0: 常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可能对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抽筋儿是个不陌生的体验。那小腿肌肉剧烈收缩产生的疼痛感，确实够自己喝上一壶了。大家总觉得是缺钙导致的。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抽筋儿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3的人每2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背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的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

想必大家经常看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避免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综片或苯丙氨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须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

易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6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世界上的第一瓶维生素补充剂就是鱼肝油。在挪威，由于光照不足等原因，儿童容易患上佝偻病，但那里的人很早就知道食用鱼肝油能预防佝偻病。他们打捞鳕鱼，剖出它们的肝脏，扔进锅里熬煮，形成鱼肝油。当时的人发现这个办法有用，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快传遍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又传到了美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售。后来科学家从鱼肝油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证实了对防治佝偻病起作用的是维生素 D。 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圣安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锐，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河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之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边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平湖，顿时变成了满湖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